0: Welcome back, everyone. You're listening to Tech It Out. Well, it's back to school season, folks. And while students are out hunting for the latest study gear, it's also a perfect time, really, for everyone to give their home office and gaming setup a serious upgrade. And you can maybe take advantage of some sales around this time as well. Well, today we're joined by tech and gaming creator Patrick Macca to discuss the latest and greatest in tech, and specifically LG's newest Ultra Gear monitors. If you're into tech on YouTube, then you know Macca for his walkthroughs, his gaming guides, and hardware reviews. Macca, great to have you on the show. Thanks for your time today. How are things going with you?
1: Hey, Mark, and hey, everyone listening. I'm doing great, and thanks for having me.
0: For anyone new to your channel on YouTube, can you give us sort of the quick story here, how you got into gaming and tech reviewing, and then we'll dive into monitors in a moment.
1: Yeah, of course. So I'm Macca. I'm a Toronto-based content creator. I've been gaming since the 90s, playing Doom on the family computer in the living room. And since then, I haven't stopped with gaming or tech, and I've turned it into my full-time job.
0: Yeah, dream job, right? I'm sure you get that all the time. And hopefully you were old enough to play Doom, because it was rated M for mature,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I'm not sure how old you are. I'm not going to do the math and put you on the spot, but I have fond memories of that genre when first-person shooters came out in the 90s. Duke Nukem, Doom, Quake, great stuff, Half-Life. I'm glad that you and I like the same kind of gaming. And wow, what an incredible journey. Congrats on your successes. And given your background with testing so much gear over the years, obviously your standards are pretty high. Tell us about the LG Ultra Gear lineup and what it is about this series that caught your attention.
1: Yeah, the biggest challenge has always been choosing a monitor that's fast and sharp for gaming or daily work. And usually there's a place where you have to make a compromise. But LG looked kind of directly at everyday features that gamers,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mention. So whether that's motion blur or a clunky setup or washed out colors, they solve them all in kind of one single lineup.
0: All right, so let's then talk specs. For those listening who love their specifications, they know what they're looking for in a monitor. LG dropped these Ultra Gear monitors earlier this year at the big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CES, in Vegas. What can we expect?
1: Yeah, so now you're talking my language. Let's get into a little bit of some specs. First up, we have a 39-inch LG Ultra Gear Evo GX9. It features a 5K 2K display. Not to get too technical, that just means it has a lot of pixels. It's going to combine ultra-high resolution with an ultra-wide canvas, so you'll get an incredibly sharp detail and a huge amount of screen space, and playing games on it is unreal. When you boot up something like Assassin's Creed Black Flag Resynced, beautiful game, by the way, that display curve wraps right around your field of view. And then when I switch back to work, the massive resolution lets me split up my screen, lets me keep my editing timeline, my internet browser, my notes, and more kind of open side by side, all on a single screen. Then you have the smaller sibling, the 27-inch Ultra Gear Evo GM9. It really sets the benchmark for 5K gaming, essentially incredibly high resolution, with much finer detail and sharper textures. It features next generation Hyper Mini LED technology, which uses thousands of tiny little LEDs to precisely control what's bright and what's dark on your screen. Along with the VESA Display HDR 1000 certification, this means that basically it's certified to be seriously impressive with brightness, contrast, and color. If you're playing in a dark and moody game, maybe like Elden Ring, you'll get both the shadow details and the explosive highlights, and it'll make it easier for you to spot enemies that are hiding, where on other monitors, that might be washed out.
0: So that visual quality sounds awesome, Macca. What about the users who are looking for maximum screen real estate? Let's say even a 39-inch monitor isn't big enough for you, which is kind of comical, but in today's day and age, it's mind-blowing. What can we expect from the LG Ultra Gear family in that regard?
1: Yeah, so if you're thinking about massive scale and you want to make things even bigger, there is a 52-inch LG Ultra Gear Evo G9. It's actually the world's largest 5K 2K gaming monitor, and that ultra-wide format can give you the peripheral vision you may not have even known you were missing. So creators, students, professionals will have tons of room to work across multiple applications without constantly switching tabs or relying on something like a slightly clunkier dual monitor setup. Another incredible option is the 45-inch LG Ultra Gear GX9, very similar to what I use on the daily basis. and it has a pretty dramatic 800R curve, which means that it's pretty drastically curved. It's going to make a much more immersive experience, almost like a cockpit feel. And the huge 45-inch display will give you a pretty expansive view of the game world. So if you're into something like a racing sim, for example, the combination of that sweeping screen and near instant response time makes the action feel incredibly close. And finally, the newest powerhouse joining the lineup is the LG UltraGear G5, the world's first native 1000 hertz FHD gaming monitor. And FHD simply means full HD resolution. And while the 1000 hertz means that the screen can basically refresh 1000 times per second, which is a lot faster than maybe the TV in your living room, the result is an exceptionally smooth and responsive experience, and you can feel that difference in a fast-paced competitive game. And because the 1000 hertz performance is native, the monitor is designed to deliver that speed at full HD without needing to overclock the display.
2: All right, yeah, lots of industry jargon here, Macca. I love it. I'm a geek. I wear my pocket protector proudly. This all resonates with me. But we're going to break down some of that geek speak into street speak after this short break when we continue chatting with Macca about buying a gaming monitor for your setup, whether you're into computer games or console games. And so more to get to after this break, and then we're going to wrap things up. You are listening to Tech It Out. I'm your host, Mark Saltzman. We'll be right back.
3: Follow Mark Saltzman on Facebook, on Twitter, on Instagram. Listen to Tech It Out whenever you want.
4: Do you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to say? Want to help improve our world? Need to promote your business uniquely and effectively? KKNW is the answer. Our staff helps broadcasters and podcasters create professional sounding audio. Bring your talent and let our experts help you craft a radio show or podcast that best delivers your message. Learn more at 1150kknw.com. That's 1150kknw.com. KKNW, variety talk radio that's live and local.
5: Having your own radio show is fun, affordable, and rewarding. Learn more at 1150kknw.com.
2: We're chatting with Macca, the content creator on YouTube and Twitch, best known for his gaming content. We're talking monitors today. Macca has partnered with LG Electronics. We're chatting about the UltraGear family. Before the break, you mentioned a lot of specs that I just thought we should break down. Just to summarize, incredible color and brightness and contrast, fast speeds to keep up with those action games and racing sims. So the 1000 hertz is crazy because a lot of the TVs out there today, as you hinted at, they just may be 60 hertz, right? 60 frames per second. Some have 120. This is an incredible 1000 hertz. So really keeping up with that fast-paced action. And to my earlier point, giving you an edge perhaps competitively for those listening who love esports. We are joined by Patrick Macca. Macca, of course, is a renowned tech and gaming creator, best known on YouTube. You got to give him a follow. Macca's as it sounds, M-A-K-A. We've covered a lot, a range of needs, in fact, but beyond the specs, what do all of these features mean for the actual user experience?
1: Yeah, that's kind of the bigger picture here, no pun intended. The LG UltraGear Evo lineup is built first and foremost for gamers, but a lot of the same technology gamers love are the technologies that make these display great for people who are using them for non-gaming things, like work, school, creative tasks. So the massive 52-inch LG UltraGear Evo G9 gives gamers that expansive, immersive view. But for professionals, it's going to give them plenty of room to run their timelines, their applications side by side, many windows open at the same time, many tabs. I don't know how many tabs you can sometimes get to, but the number can be astounding. And the 39-inch UltraGear Evo GX9 combines sharp detail and screen space that works just as well for creators and heavy editing as it does for gaming. For players who want the maximum immersion, the 45-inch GX9 delivers that panoramic experience we were kind of talking about. And the 27-inch UltraGear Evo GM9 is going to bring you incredible contrast, brightness, and shadow detail. And for competitive gamers, the Ultra Gear G5 delivers the incredible fast refresh rates for an exceptionally buttery, smooth, responsive gameplay experience. So while gaming is at the heart of the lineup, these displays are designed to do a lot more than just gaming.
2: Yeah, fair. Something for your 9-to-5 work life or school life and your 5-to-9 downtime. Yeah, right. Like gaming stops at 9 p.m. A monitor that serves double duty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Yeah, both for productivity and for entertainment. And yeah, those massive screens are amazing for being able to segregate the content into different windows, snapping it into different places. You touched on having multiple tabs open and everything. Yeah, if you can see more and without having to minimize and maximize windows, then that really helps you from a productivity standpoint, no doubt. So look, these are all important features that folks definitely should be excited about to, again, seamlessly bridge between work and play. To wrap things up for today, Macca, if you had to summarize what the LG Ultra Gear monitors represent, w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takeaway?
1: That's a great question. Honestly, if you look at how, you know, chaotic a dual monitor setup can be with the amount of cables and making sure you wire them correctly and switching between inputs and stuff like that, the biggest takeaway here is just going to be simplicity. Whether you're a student or a creator like me, or maybe you're just a working professional, sometimes you want that one thing that can do it all. And that's what was addressed here. Like you said,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To summarize, this is the lineup that will take you from your 9-to-5 to your 5-to-9 or your 5-to-midnight if you're like me.
2: Yeah, exactly. And I'm sure maybe a little past midnight as well. All right. Amazing insights, Macca.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on the program. Keep up the great work. You're an awesome follow on YouTube. Thanks again for your time.
1: Thank you. Have a good one.
2: And one more shout out and thank you to Visa and Norton, my title sponsors on this program. Both brands protect you in slightly different ways. Norton is best known for cybersecurity, but as we heard earlier in this show, they also have this new product. It's called the Norton Family Assistant. And also Visa, they also protect you because when you shop online, you've got buyer protection. If there's a dispute with the company that you're buying from, the store, Visa's got your back. Plus, they also share lots of different safety tips to online shopping and even retail shopping. You can get it all at visa.com/security. And finally, SanDisk. They also protect you and they're an amazing Tech It Out partner. They've got these durable, like super ruggedized external drives so you can back up all your important information just in case something happens. Yes, cloud services are fine. They're convenient because you can log in from anywhere so long as you have an internet connection, but it's a monthly service. And I think that's the last thing people want is yet another subscription service. And if you stop paying, you're without your files. I prefer having high capacity and high speed local or offline storage like SanDisk's SSDs, solid state drives. They've got USB thumb drives, micro SD cards, and more. And lots of great sales this time of year, especially. SanDisk.com has more. Also, Amazon.com, Best Buy, and many other retailers that sell SanDisk gear. And they've got lots of fun partnerships as well, including one with Nintendo.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ech It Out, everyone. And I look forward to catching up with you next week for another new episode of Tech It Out. Bye-bye for now.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I'm Dr. Anthony Lizerwitz, and this is Climate Connections. Summers in Atlanta are hot, and getting hotter as the climate warms. To stay safe in the heat, residents often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air conditioning.
8: One of the things I saw was that we had seniors especially getting displaced because of energy burden, because the utility rates are too high.
7: To help reduce urban heat, Liliana Bakhtiari of the Atlanta City Council introduced an ordinance that requires so-called cool roofs throughout the city, and the council passed it last year. Cool roofs are built with highly reflective materials, so they absorb less heat from the sun.
8: They're not overly expensive. They're on the market. They're available right now.
7: The ordinance applies to new roofs and major renovations, so widespread adoption will take time. But models show that within a few decades, cool roofs could reduce temperatures in some of the hottest Atlanta neighborhoods by up to 6 degrees. And residents with cool roofs will experience benefits right away. Their homes won't get as hot, and they will spend less on air conditioning
8: as a result of the new roofing. So not only is it reducing extreme heat, some of our hottest areas and citywide, it's going to also help people, especially seniors and renters and people in multifamily, keep their power bills more affordable.
7: Climate Connections is produced by the 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climate change, visit climateconnections.org.
9: NBC News Radio, I'm Scott Carr. Twin beams of light are shining 4 miles into the sky at Ground Zero in New York. The 9/11 tribute in light was first presented 6 months after the September 11th attacks. The beams will shine from dusk to dawn. The nation's been holding ceremonies and observing moments of silence commemorating the 25th anniversary today when terrorists hijacked 4 U.S. jetliners, forcing them to crash, killing nearly 3,000. New Yorkers have been reflecting, standing along the Memorial Plaza today in the shadow of the Freedom Tower. Natalie Migliore is there.
10: Al DeRose and his Orange County Fire Department responded to Ground Zero that same day. He said he spent 6 months on the pile.
11: Lost a lot of friends, a lot of brothers.
10: More than 9,000 people have died from 9/11 related illnesses, which is roughly 3 times as many people who died that day.
11: None of them had to be here. People say it was their jobs. Oh, okay, great. They just never went home. And they have families that still suffer from this. And there's a lot that did go home that have been dying year over year.
10: From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m Natalie Migliore.
9: The head of DHS is saying Minnesota Democratic Congresswoman Ilhan Omar married her brother and could now be deported. Secretary Mark Wayne Mullen revealed to conservative podcaster Benny Johnson today there's an ongoing federal investigation into Omar as part of an alleged fraudulent immigration scheme. Mullen claims Omar married her brother to try to bring him to the U.S. The Somali-born Omar has denied the allegations. Police in Mississippi have made an arrest in the case of a black woman found hanging from a tree last month. Authorities ruled Tasha Fortune's death a homicide after police found her outside an abandoned home in Jackson. Several reports say police have arrested a man identified as Jacques Ratliff. Police say they expect to serve more arrest warran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se.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12: Chef Jamie Gwen here. Tune in for food talk, restaurant reviews, and interviews with the country's leading chefs. I'll answer all your cooking questions, share wine knowledge, and dish on recipes to make every day come alive with flavor. Tempt your taste buds and tune in. Let's dish every Saturday at 5 p.m. right here on 1150 KKNW.
13: Don't miss Food and Wine with Chef Jamie Gwen. Saturdays and Tuesdays at 5 p.m.
14: Ever tried asking a relationship expert a question and instantly regretted it? I'm Glenn Gilbert, and I host the Glenn Gilbert Connection every 2 weeks on Sundays from noon to 1 p.m. on KKNW. I talk to these relationship experts so you don't have to. I'll ask the awkward stuff, the embarrassing stuff, the my friend wants to know stuff. You just sit back, laugh, and learn. The Glenn Gilbert Connection, your bi-weekly dose of wisdom without the therapy bill. Sundays at noon on KKNW.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声声有情
1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我是主持人Edline。 今天呢，我和Edline呢会给大家带来本周值得大家关注的6条重点新闻以及我们的解读。那我们先从第一条开始。那第一条呢，其实是跟即将到来的这个选举有关哈。就是在华州呢，本周 相关的这个选举部门对外披露哈，在今年八月举行的华州初选中，一共有20267张选票因为邮戳过晚或未能及时送达而没有计入结果，创下历史记录。2024年同期呢是16131张，而且由于今年的这个初选呀，投票率相对较低，迟到选票的拒收率反而增加了 32%。那从全州接近200万张选票来看呢，迟到的票所占的比例呢，总体看是不到 1% 的。但是因为在地方的选举中啊，很多的候选人呢之间有时候只差个10票以内，所以呢即便是有那么几张票晚到，也有可能造成这个选举结果的变化。比如说像华州第42立法选区州参议员的初选，第二名和第三名之间只差了4票，最终需要通过人工重新计票来确定最终的结果。因此呢，即使就是总体的这个比例不高的话，迟到的选票呢仍然有可能影响最终的选举结果。那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啊，华州的州务卿史蒂夫·霍普斯和联邦参议员玛利亚·坎特维尔就指出，那这个选票迟到的问题在农村地区是尤其突出的。与2024年初选相比呢，梅森县和史蒂文斯县的迟到票拒收率增加了3倍以上。那全州39个县中有19个县的拒收率至少翻了一番。金县、皮尔斯县等人口较多的地区呢则有所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地区呢拥有更多的官方的投票箱。那华州的话，法律规定选票只要在选举日当天或者以前获得邮戳，即使稍后送达也可以在认证期限内计票。但问题是在于选民把信封投入邮箱的日期不一定是最终盖上邮戳的日期，那很多的邮件呢只有抵达区域处理中心进入自动分拣系统时才会获得邮戳。那近年来呢，由于部分农村邮局送往处理中心的这个班车的次数减少，选民即使提前几天投递信封，也有可能在选举日之后才获得邮戳，最终导致被拒收。那斯诺霍米什县今年二月的一项测试就发现，选举日上午投入邮筒的模拟选票中不到一半获得当天的邮戳，也就是说有另外一半呢就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那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政府呢最近也在出台一些新的规定，准备在11月的这个中期选举中呢让这个邮局来做一些选票和选民的验证工作。那么他的计划呢是计划建立联邦选票邮件门户，也就是让这个邮局 USPS 开发一个这个识别选民的系统。那么要让这个系统工作呢，就需要各州上传邮寄选票的选民的姓名、地址和选票的条码，由邮政系统呢扫描核对。那只有核对在册的邮政系统才送。那支持者就认为呢，这样做可以加强选票的流转记录，避免选票被寄给不具备资格的人。但反对者呢，则担心邮政局可能由于邮件承运机构变成事实上的选票核验关卡，还有可能因为条码或系统故障造成整批的选票延误。那现在呢，华州和另外24个州呢已经起诉了联邦政府，法官呢8月28号是签发了临时限制令，禁止邮局在11月3日中期选举中强制各州使用新系统。那么华州现行的投票程序呢目前还没有发生改变，但特朗普政府呢已经提出了上诉。那华州的这个选举部门就建议哈，准备邮寄选票的居民呢越早寄出选票越好，尤其是如果你要用这个邮政系统的这个来寄选票的话，最好至少提前一周就寄出去。那么临近选举日时呢，更稳妥的办法呢是使用官方的投票箱，并确保在11日月3日晚上的8点以前投入。那么选民呢还应该在回邮信 封上，签上签名，并通过 vote wa.gov 查询登记资料和选票状态，在邮政运输方式发生变化后，选举日当天投入邮箱也算按时的旧经验，可能已经不再可靠了。那这个新闻呢，也是一方面要提醒各位选民哈，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的时候，能早一点投票就早一点投票。因为一般的话，因为华州整个华州它都是采取这个邮寄选票制度的，所以就是在投票前呢，州各个县的选举部门呢会把空白的选票寄给每一位登记的选民，那么选民投票以后呢，填写完选票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选票投出去，那一般呢可以去这个比如说一些社区中心呀、图书馆啊，都会设立的这个投票箱，直接把票放到这个选举部门的投票箱里，这个是最把稳的。那么对于有一些偏远的地区呢，你这个比如说距离这个投票箱比较远的地方呢，他们是很多人还是用这个邮局的系统，就是 USPS 的这个系统来完成投票的。那么如果你要用邮局的系统呢，这一次就需要算好提前量了。那因为这个并不是当天投入的选票呢当天就会盖到邮戳，所以一旦邮戳不是这个超过了选举日当天的这个邮戳呢，最后是会不被统计在内，会被拒收的。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哈。那目前呢还有就是关于今年的这个投票会不会有变化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暂时还没有。因为尽管那个特朗普总统用一些行政令试图想让这个邮局来做一些核验选民身份的这样一些工作，但是目前呢是被这个法官叫停了。那么在有进一步的这个动态之前呢，我们华州人的整个的这个投票的方式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是提醒你能尽量早一点投出去呢尽量早一点投出去，这样呢也能够让选票统计部门呢尽早的去计票，而且呢也能保证你的选票被统计在内。
20: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那希望您也是尽早寄出自己的选票，然后确保自己的选票能够及时的在这个我们进行选举之前被收到。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带您来看今天的第二则新闻。这则新闻呢是关于加拿大最近和美国这个关税之争啊。加拿大呢它计划最高加征 50% 的关税，那华州的出口呢目前也受到了一些冲击。那加拿大呢针对美国商品实施的这个新一轮的报复性关税呢于周二已经生效了，那税率呢是最高达到了 50%。 那随着这次美加贸易争端的进一步升级呢，华盛顿州的这个造纸工艺机械木制品等这个出口行业都面临着新的压力。那此次呢关税涉及美国每年约这个200亿美元的这个对价的出口商品。那根据最新的措施呢，加拿大对不同类别的这个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关税。那其中呢钢铁、铝、铁制品、牛奶、服装、高尔夫球杆和这个电子游戏机等商品呢将面临50%的关税。那奶酪、地毯和家用电器呢这些品类呢将被加收25%的关税。那叉车呢和工业模具等被加征15%的关税。在这个加拿大海产品行业提出反对后呢，这个新鲜鱼类和龙虾被排除在了此次这个加税的范围之外。那加拿大表示呢，这个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这个上个月向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这个等额的回应。那此前呢美国和加拿大这两国的这个贸易谈判破裂，那美国呢随后就提高了相关的一些产品的关税。那由于这个关税呢通常是由这个进口商支付，那企业呢可能就会通过提高这个商品成本减少采购量，或者是呢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供应商来消化这些额外的成本。那对于华盛顿州来说呢，这个加拿大一直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和贸易伙伴。那今年的上半年呢，这个华州向加拿大出口的这个商品总额已经累计超过了40亿美元。那此次呢被这个加拿大加征关税的这个华州的重点出口行业呢就包括工业机械、纸张、 电气机械以及木制品，那因此呢，相关企业可能会面临这个订单的减少啊，这个成本的上升啊，以及这个加拿大客户寻找这个替代供应商等等的相关的风险。那这个航空航天产业呢，目前是并未直接出现在这个加拿大此次啊新增的这个关税名单中啊，这意味着呢，这个啊我们西雅图有名的这个波音公司等这个航空企业的这个整机的出口暂时没有成为直接的目标。那不过呢啊，包括波音供应商在内的这个制造企业仍可能受到间接的影响。那如果这个钢铁、铝材等其他的这个进口啊，这个不零件呢啊，它的关税，它的价格呢，因为关税持续上涨的话，那这个整个航空制造业的这个生产成本也是会随之增加的。那目前呢，这轮关税涉及的商品呢，仍然只占这个啊美加庞大贸易关系中的一部分。那对于这个华州企业而言呢，啊更大的担忧是这个啊贸易争端是否会继续扩大。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此前还曾威胁说，对这个啊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和卡车等啊进一步这个加征关税。那如果双方继续追加这个啊这个贸易的这个限制措施的话，那华盛顿州啊以及美国啊与加拿大之间的这种高度紧密的这个跨境贸易呢，就因此可能受到更加广泛的影响。那我们来探讨一下，说在这个关税战争之下啊，华盛顿州的企业将如何应对这种供应链的重组与他们以及这个相应的这个贸易风险呢？那我们可以从刚才的新闻中看到说啊，这轮这个美加关税争端表面上看是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政策的较量，但是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到华盛顿州呢，就会发现它真正考量的其实是这个本地企业面对这个全球供应链变化的这个适应的能力。那尤其是对于西雅图啊以及这个整个的这个普吉特海湾地区来说，那加拿大呢，它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海外市场，而是一个与美国接壤啊，与我们非常接近，然后商业往来高度频繁的这样的一个邻国。那过去企业之所以选择加拿大作为重要的市场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距离近啊，运输方便啊，消费市场相似啊，并且呢，这个陆路啊、海运、铁路都能啊，已经形成了这个比较成熟的物流网络。那因此呢，这个关税增加以后，企业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个多交一笔税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企业会不会因此重新考虑自己的供应商啊、生产地点啊、仓储地点以及这个销售市场。那也就是说，这个贸易政策最终可能推动的是整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布局。那从这个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那关税首先会带来的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成本啊，它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那比如说一家华盛顿州的企业向加拿大这个销售工业产品，那如果加拿大的进口商突然要多支付15%的关税，那么这个加拿大的客户可能就会要求美国供应商来进行相应的降价，那也有可能把这部分成本呢转嫁给消费者。那对于美国企业来说啊，如果自己来承担这部分关税，那么他们的利润空间就会被压缩。那如果这个提高售价，那有可能导致这个加拿大客户转向其他的国家寻找新的供应商。那这个时候呢，企业就会开始寻找新的一些替代方案。那过去一个企业可能只有一个主要的供应商，那现在呢则可能需要建立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这个供应渠道。那这种做法呢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降低风险的，但同时呢也会增加这个企业的管理成本。那因为新的这个供应商需要重新审核，那产品质量呢都需要进行一些相应的测试，那运输路线呢也需要重新进行安排。那对于大企业来说呢，这种调整可能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对我们华盛顿州非常多的这个中小企业而言，那重新建立一套这个供应链并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那并且呢，这个关税带来的这个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比如说今天我们企业增加了多少成本，而是企业不知道几个月以后政策会继续会有这个什么样的变化。那如果关税只是一个短期的措施呢，那企业可能只是需要短暂的暂时的吸收这些额外的成本。但是如果企业贸然去判断这个贸易壁垒会持续多少年，那就有可能真正的来改变以后这个企业的它的一个投资计划。那这也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贸易政策会影响企业的这个长期决策。 那对于华盛顿州而言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因素，就是这个加拿大市场它是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的那我们刚才也在新闻中跟大家说过就是说由于加拿大这个地理位置以及与美国接壤，那尤其对我们华盛顿州，尤其对西雅图市来说那可能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说在美国的企业理论上也是可以寻求其他的一些出口市场的但是就是说不同市场的这种消费习惯法规，然后运输距离，包括商业关系都不同。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西雅图的企业，那如果他长期服务这个温哥华维多利亚或者是其他加拿大的城市，那他就已经本身建立起了一种非常良好的一个客户关系，那这种客户关系呢，它本身就是一种资产。那如果贸然转向欧洲或者亚洲并不是说简单的找一个买家就可以解决新的这个供应链以及这个市场需求的关系。那我们反过来看一下这个加拿大企业，那他们也同样面临着这个类似的问题。那美国市场对于加拿大企业来说非常重要，那如果双方长期维持这种高关税，那最终呢也可能会迫使说加拿大进口商重新寻找除了美国之外的另外的供应来源，那可能就是说双方的企业都可能开始降低对这个彼此市场的依赖。所以说就是这个美加的这个关税战争，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双方的不仅对双方国家来，不管是对经济还是对人民都是一个不是一个持久的方法。所以说还是希望尽快的能把这个关税就是寻找一个新的出路吧，不要通过这个贸易战以及关税战来作为两个关系这个的一个解法。好，那下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带您看新闻。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9: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确实如这个 Adeline 刚才播报的这条新闻哈，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战呢，其实是对我们整个华州的影响还是挺大的。除了刚才这个新闻里面介绍的贸易这一块哈，实际上这个两国打起贸易战来以后，还有一层影响呢，就是对旅游业的影响。因为华州的边境的一些城市呢，其实是非常依赖加拿大过来的很多的游客的，当地的一些服务经济啊、餐饮啊、酒店呀、等等的这样一些经济呢，之前每年都是会接待大量的这个加拿大的游客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对加拿大的一系列的不友善的一些言辞哈，比如说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啊，还有包括现在的实打实的这个对加拿大的一些关税战啊，都让这个加拿大人对美国的整个的这个印象是变差了，那也会导致一些加拿大人呢就不选择来美国玩了。实际上这个边境的一些城市的统计显示哈，整个边境这些城市的这个消费量都是出现了两位数的下滑，很多的这些小的商业啊都是面临一些困境。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两个邻国哈，美国最重要的这个邻国其实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了。那如果和邻居都相处不好的话， 那其实你还能和谁处得好呢，对不对？你总不能就跟俄罗斯处得好，跟你的邻居处得不好。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美国和加拿大这个贸易争端和两国的关系呢能够回到一个正轨上吧，这样对我们这个华州这样的一个边境州来说呢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哈，这个接着来看这个下一条新闻。那下一条新闻呢是关于西雅图市的这个公共安全的。那实际上核心还是就是七月底的那一次西雅图中心的枪击案之后呢，西雅图市长呢是很快就撤换了当时的警察局长西恩巴恩斯。但是这一行动呢是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是受到整个的这个西雅图包括市议会还有包括这个一些这个有色人种群体的质疑的。那今天呢本周呢这个市政府呢终于向市议会提交了这个书面的解释就是不过这份内容呢是相当简短的一个回应哈也不一定能消除外界对决策过程和警局领导稳定性的这个质疑。那争议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西雅图美食节的这个枪击案呢，事件造成了三人死亡多人受伤。那么枪击发生后的5个小时市政府和警方都没有向公众提供完整的信息，也没有及时举行新闻的发布会。事发的当晚呢不在西雅图的警察局长巴恩斯呢随即就受到了批评。4天之后威尔逊宣布巴恩斯辞职并任命安德烈塞尔斯担任临时局长。威尔逊随后也承认呢是他要求巴恩斯辞职的。那市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鲍勃·凯特尔就认为这不是普通的自愿离职，而是市长撤换了警察局长。那根据西雅图市宪章的第6章第2节，市长有权免除警察局长的职务，但必须向市议会提交说明理由的文件。那凯特尔呢8月21日就致信这个市长哈，要求最迟在8月28日前做出书面解释，但是市议会呢直到本周才收到回复。实际上呢市政府是回晚了，但好歹是回了哈。那西雅图市议会的这个收到的这个来自市长办公室的信中呢就是这么说的哈，这封信说是要求巴恩斯辞职是因为市长需要组建一个与本届政府的价值观、政策目标以及对西雅图警察局愿景保持一致的内阁。同时文件同时抄送了市书记官，因此凯特尔认为这份文件在程序上已经构成了向市议会提交的正式说明。不过呢凯特尔就说啊他仍然不同意撤换巴恩斯的这个决定，也不认同市长处理事件的方式，但承认市长拥有更换警察局长的宪章权利。那么接下来呢市长办公室和市议会呢应该共同遵守规定，寻找一名合格的新局长。新局长呢将由市长提名并获得市议会多数的确认。巴恩斯此前呢就表示他至今仍不清楚自己被要求辞职的具体原因。他否认长期缺席西雅图的工作，称今年虽然他的家在芝加哥哈，但是他说他今年只回了4次家，并表示家人继续居住在当地是他接受职位以前便已经同意的安排。那威尔逊呢则说他希望下一任局长能够经常留在西雅图，深入社区，并在危机发生时承担清晰的领导责任。那现在西雅图已经启动了这个全国招聘，预计2027年初会确定人选。在警力恢复、枪支暴力和公众信任都面临挑战的这个时候哈，这场争议所留下来的问题远远不只是谁来担任下一任局长，也包括市政府今后对整个公共安全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所以我们也拭目以待吧。那除了这个市议会呢，除了对这个西雅图的警察局长离任这件事情的一些质疑呢，西雅图市的还有一个大都会商会，也就是西雅图市区的很多的这种商家组成的一个商会呢，也在质疑这个西雅图市对公共治安的一些治理的工作。那就像上周的这个劳动节的长周末哈，短短3天，在这个Belltown 就发生了4起的枪击案，导致了3人死亡。所以就是 整个的再加上整个西雅图的CID 中国城、唐人街、小西贡，还有 Aurora 达到这些敏感区域的这个犯罪率呢，其实一直都不低。那么枪击案呢，其实几乎每周都在发生，所以这个也是让居住在西雅图这边的公众呢，是对整个公共安全呢是挺没有信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哈，这次市政府呢，现在我觉得压力是挺大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像这周呢，市议员还提出来说，是否可以引用在纽约的一项行之有效的一项措施哈，就是纽约的一个是通过市政府和市里面的一些非盈利的社区机构，然后一起对一些重点的就是犯罪率高发的地区进行一些，就是既有包括警察也有在地的居民的一些联合的一些治理和管理，来帮助这个敏感地区的这个犯罪率呢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呢。市议会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但是呢又被市长给否了。市长说这个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研究，然后对比寻找适合我们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现在呢，整个包括西雅图警察局也群龙无首哈，然后西雅图的这个市长呢，对包括像这个警力，还有包括像市里面的监控摄像头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又是处于一个所谓的政策正在出台中、正在研究中这样的一个比较审慎的一个态度。那我想对于这个公共安全得不到保障的一些区域的居民，还有西雅图的一些商家来说，他们都是不会对这样的态度是感到满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整个这个西雅图市市长这届市政府呢，能够在公共安全方面能够尽快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来满足这个公众和议会的关切。
20: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这则新闻。那下面我们再来带您看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这则新闻呢，也是关于我们华州的。那我们华州今年的医保又要涨了明年呢，或许平均会上涨22%左右。那华盛顿州呢，最近通过这个平价医疗法案购买个人保险的居民呢明年呢可能会再次面临这个保险的大幅的价格的大幅上涨。那华州呢，多家保险公司已经提出这个2027年个人医保保费的调整申请，那平均涨幅呢是达到了22.4%。那也就意味着说不少没有这个雇主医保需要自行购买医保的居民们呢，他们这个医疗保险的支出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那根据华盛顿州保险专员办公室公布的这个数据呢，共有13家保险公司提交了2027年个人医保费用的这个申请，那涉及超过了这个280,000名的居民。那不同的这个保险公司的拟议的这个涨幅呢，差异是比较明显的。那其中呢，部分公司的这个平均涨幅呢是超过了20%那这个协调医疗保险公司申请呢上涨27.8%这个联合健康保险俄勒冈公司呢申请上涨26.4%。那这个莫莉娜华盛顿医疗保险公司呢申请上涨25.8%。那这个普雷梅拉兰十字保险则申请上涨24%。那这也并不是第一次这个我们华州的个人医保出现这个明显的上涨的情况。那2026年呢，通过这个华盛顿州医保交易平台购买的这个个人健康保险的平均保费已经上涨了约21%。那2025年的这个平均涨幅呢则为10.7%。那意味着说部分的消费者也可能目前呢已经连续几年都面对这个两位数的这个保险价格的上涨。那此次这个涨价的影响呢，主要是这个没有通过雇主获得这个健康保险的人。那其中呢就包括比如说自由人士然后自雇人士、自由职业者，还有这个部分提前退休人员，以及其他的这个需要自行购买个人医疗保险的这个居民。那目前呢，华州有超过28万的个人他们是依赖这个个人保险市场。那其中呢，有将近25万人此前呢是通过这个华盛顿州健康保险交易平台进行这个个人保险的购买。 那保险成本上涨的同时呢，这个联邦补贴的减少也让这个不少家庭承担了巨大的压力。那此前呢，用于降低这个平效医疗法案保险费用的这个加强版的这个保费税抵免已于这个2025年底到期。那2026年呢，这个华州就通过这个保险的这个交易平台购买保险的人数呢，因此就是较这个2025年下降了约13%。那相关数据也显示呢，已有这个数万名居民因为这个补贴的减少或者消失而放弃购买保险。那保险公司表示说，这个医疗服务和处方药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这个居民使用医疗服务次数的增加，以及这个医院整合以及这个医疗机构收费的提高等等的因素，都在持续推高这个保险的成本。那保险公司呢，他们在制定这个费率的时候呢，还需要预测未来参保人群的年龄以及这个健康状况和这个医疗支出。那因此当这个年轻健康人群因为价格过高退出保险市场以后呢，留下来的这个参保者平均医疗成本就可能进一步的增加，那从而呢也形成这个保费持续上涨的这个压力。那华盛顿州这个保险专员帕蒂库德特此前就表示说他理解这个如此明显的价格上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那州政府呢也将这个逐项审查保险公司提出的这个费用和假设，以确认这个涨幅是否合理。那不过呢，这个根据州法律，如果保险公司能够证明相关的涨价它是在精算上是具有这个合理依据的，以及这个州保险的这个监管部门必须要批准这个相应的调整。那除了每个月这个保费的上涨以外呢，消费者自行承担这个医疗费用的上限也在提高。2027年个人这个医保年度的自付费用最高限额将达到这个1.2万美元，那家庭呢则达到2.4万美元，高于这个2026年个人这个1.06万美元和家庭的这个2.12万美元。那2027年这个个人医保这个最终的费率呢，仍需通过这个州监管部门的这个相关的部门的以及相关人士的这个审核。那华州个人医保呢，年度开放登记通常是于这个11月1日开始，持续到次年的1月15日。那对于依赖这个个人医保的华州居民来说呢，随着保费和这个自付成本的这个双双上涨，那医疗保险的这个可负担性的问题呢，可能在明年迎来一个进一步的加剧。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说美国保险它为什么会越来越贵，以及这个保险费用上涨背后真正的推手又是什么呢？那华盛顿州这个正如刚才新闻中提到的，说我们的这个个人医保连续已经2年出现这个2位数的增长。那表面上来看是这个保险公司在提高这个医保的费用，但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美国整个医疗体系的这个成本结构正在发生一些变化。那保险公司呢，实际上是处在这个医疗机构药企和消费者之间这样的一个角色。那随着这个医院提高收费专家医疗价格的上涨，处方药越来越贵，那最终这些因素都会通过保险费、免赔额和自付费等等这些形式转嫁给消费者。那其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医疗行业不断出现整合，这个医院集团这个医生集团以及保险公司之间的这个规模呢越来越大。那理论上这个规模的扩大应该是呈现一个价格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但在现实中呢并不一定如此。那当一个地区的这个大型医疗机构呢以及系统掌握了更多的医生和这个医院资源以后，消费者能够选择的医疗机构可能就越来越有限。那在缺乏这个充分竞争的情况下，那很多这个大型医疗机构呢往往就拥有了更强的这个议价能力，而这个保险公司呢最终也会把更高的这个医疗支出反映在这个保费之中。那另外呢美国这个医疗费用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医疗服务和价格缺乏一定的透明度。那同样的一项检查，在这个美国的不同医院以及不同的这个保险网络中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那消费者在生病之前呢是很难知道真正的知道自己需要付多少钱的。那对于这个个人医保用户来说，那他们面对的并不仅仅是每个月的这些保费，而是保费、免赔额、共付额以及这个年度自付上限等等这些因素共同组成的这个医疗成本。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给个人带来的这个财务风险，但如果每个家庭一个家庭啊，每个月已经支付了这个非常高的这个保费，那真正看病时，那又需要承担数千美元甚至上万美元的这个自由这个自付费用，那么保险和这个家庭实际财务安全之间就出现了一定的差距，而这种压力呢，最终还可能影响人们的医疗行为，那可能有些人就会因为这个节省费用也会推迟这个体检的时间，那有人呢出现了状况之后也会选择先观察而不是立马就医，那如果小病因为这个价格问题没有及时得到处理，那最后发展成更严重的疾病，那医疗费用呢反而会进一步的提高。所以说，这个医保涨价呢，并不仅仅是保险公司的问题，那它实际上暴露的是这个美国医疗体系以及医疗服务，以及美国这个药品价格高竞争不足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个结构一系列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那只要这些成本的这个基础成本没有真正的下降，那如果我们单纯的要求保险公司来控制保费，是很难从根本意义上来解决美国这一问题的。好，那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接下来为您进一段广告。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4: 好的，欢迎回来。那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那我们接着来聊新闻哈。刚才说了这个，保费又要上涨的这个事儿呢，后面的一则新闻呢，也是跟钱有关的哈，就是大家今年。很多朋友呢都坐了这个轻轨了，尤其是当这个Bellevue 和这个西雅图这边的轻轨连接起来以后呢，也是能享受到这个轻轨的一个便利哈。那像现在我去这个电台工作呢，我基本上去办公室也都是通过轻轨，也还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呢轻轨这个确实是能给这个交通出行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呢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是，西雅图这个，坐轻轨呀，就是买票全靠自觉，没有闸机。就是如果你实在是不买票，然后进去的话呢，很有可能也就这么进去了，也没有人查你。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其实现在也引起了这个西雅图地区这个 Link 轻轨的运营方 Sound Transit 的一些想要改变这个局面哈，因为最开始呢2009年开通在刚刚建设的时候呢，这个Sound Transit 呢是觉得这个轻轨呢采用一种这个大家自愿付费的这种模式呢是可以省成本的，因为少装闸机嘛，然后也可能觉得这样会省一些钱，然后呢所以就整个这个系统里到现在为止都是没有闸机的。但是呢随着这个轻轨规模的扩大，客流的增长，还有逃票问题的恶化呀，最近他们决定我们还是要把闸机装上了。那按照目前的方案呢，首批闸机将安排在14座这个人流量乘客量最高的车站，包括西雅图市内从 Northgate 到这个CID 之间的9座车站，以及 Linwood City Center、SeaTac、Federal Way 市中心。

0: Bellevue 市中心和 Redmond 市中心的这些站点，这14个站呢要先装这个闸机了。那虽然这些车站呢只占整个系统的一部分，但承载了大约85%的乘客量，所以呢就是先把这14个站围起来呢是有助于整个的这个 Sound Transit 增加这个车票收入的。那项目的设计和前期的规划费用呢，大概是600万美元，建设成本估计要达到8700万美元，而最快呢，也要到2029年底或者是2030年才能投入使用，也就是距离现在还要4年的时间。那这项工时之所以耗时比较长呢，就是首先呢，要因为整个系统以前都没有闸机，所以 Sound Transit 呢，必须要重新的招标。编写和发布招标文件就需要6到12个月，评估供应商签署合同还需要6个月，那么签了合同呢，供应商才能生产闸机啊，又需要9个月，那把所有的这些设备运输到位呢，还需要6个月，现场的安装和调试呢，也还要6个月，所以尽管部分程序呢可能是可以同步进行，但是系统启用前呢，还要完成这个软件的连接、安全的测试、人员的培训，还有车站的改造等等一系列的工作。所以这4年的时间啊，我们听起来挺长，实际上对于这个工程来说，并不算一个特别长的时间。那像这个。旧金山当时，它的轻轨做这个改造，还有温哥华的这个轻轨做这个闸机的改造，都是耗费了5到6年的时间。所以相对这两座城市的话，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并不算慢得离谱哈。那新闸机的要求呢，是不仅要识别 OCA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西雅图的这个交通卡，还要兼容这个纸质的车票，而且要与现在的收费后台连接。同时呢，在火灾、地震或其他紧急情况下，所有的闸机呢必须能够实现立即的这个解锁，以便人员的疏散。另外呢，车站还要设置较宽的这种闸机通道，方便轮椅啊、婴儿车呀，还有自行车以及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进出使用。而成本较高的另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很多的我们这个车站的最初的设计并不是按封闭式设计的，也就是说，很多的车站它都有比较多的这个进出站的这个通道。那加装闸机呢，就需要重新划分这些通道，而且。还要给这个比如说搬迁现有的这种售票机啊、读卡器啊，还有增加围栏啊、雨棚啊，甚至是夜间的一个卷帘门为了保护这个闸机和一些设备，比如说像林伍德 City Center 这个站的，它的改造费用就会高达1090万美元，而为了腾出空间呢，车站现有的4台售票机呢都会要移到室外。那移到室外的话，还要给这些售票机呢增加雨棚，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工程吧。那轻轨呢，之所以现在选择要加这个闸机呢，也是因为就是早期的这种开放式收费呢，是，刚才也说了，是为了降低建设成本嘛，而且因为部分的这个地面车站是比较难封闭的，就算你把这个通道封闭了，这个乘客还是很容易，比如说通过轨道就直接跑到站台上，就封也封不上，所以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呢，早年呢，因为轻轨的这个线路比较有限嘛，比较短嘛，然后运行的这个范围也比较小，所以大概有90%的乘客会主动付费，但是现在呢，逃票的比例已经高达近40%了，也就是说只有60%多的人是正常买票的，正常刷卡的，那。看到这么多的人逃票的话，很多有这个正常刷卡习惯的人心里也不也也也要问一问了。你说凭什么他们可以不交钱就做，让我来给他们买单呢？其实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如果长此以往的下去，这个买票的率呢，购票率肯定只会越来越低的。所以呢，Sound Transit 就希望，能够通过提高票款收闸，这个装了闸机以后，一方面能提高票款的收入，还能改善车站的这个秩序啊，因为，有这个研究就表示哈，像这个旧金山，以前它也是没有闸机的，后来装了闸机以后呢，这个车站上的轻轨系统里面的一些犯罪行为的就大幅的减少了，因为很多的 很多很高比例的这种犯罪行为呢，其实是跟一些就是逃票的人关联性比较大的，所以呢，这个闸机呢也能让我们的城市环境变得更加的安全，虽然呢现在也有一些人反对哈，就是说这个，你光装闸机是不够的，也不能取代比如说警察、保安、车站工作人员以及相关的这些服务和支持系统的工作，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现在整个的这个Sound Transit 呢已经是做了这个装闸机的这个决定了，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总是在推迟的这个轻轨公司呢，是能够按时的把这个闸机装上。那对于这样，对于所有这个守法购票乘车的这个乘客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事情哈。当然，就是说虽然一开始的设计是没有闸机的，现在又要装闸机，肯定这个中间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也希望他们的这次预估的这个4年的时间是靠谱的，那能让我们这个轻轨有了闸机以后呢，能有更稳定的一个收入，然后来开发更多的线路，也让我们的这个轻轨能有更好的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
1: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那也希望我们这个下图轻轨这个闸机能尽快的安装好，然后也规范我们这个乘车行为，同时呢也给大家这个提供更便利的这个交通出行。好，那我们现在再带您看这个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那这则新闻呢是关于这个这个华州的租房啊。那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华州的医保又要涨，那现在再看一看我们华州租房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两居室的年薪呢需要超过约8万，那在华州租一套这个普通的两居室，那到底需要赚多少钱呢才能cover 我们这个房租的费用呢？那最新的这个住房数据给出的答案是时薪接近于40美元，那年收入呢需要超过这个800美元，那才有可能把这个住房的支出呢控制在总收入的30%以内。那对于这个有一些工资收入较低的劳动者来说或者是劳动家庭来说，那即使呢两个人都全职工作，那他夫妻两个的收入呢，可能也不足以支付一套这个两居室这个房租的价格。那根据这个全国低收入住房联盟的最新数据，在这个华盛顿州，如果想住一套这个价格相对适中的这种两居室，并且呢，房租和基本的住房费用控制在家庭收入的30%以内，那家庭呢需要达到每小时约这个39.84美元的一个收入水平。那在这个全美各州以及华盛顿这个特区以及这个波多黎各这个城市中呢，排名是第7高。那相比之下呢，这个一居室所需的时薪呢为33.33美元，那单间公寓呢也需要约31.51美元。那目前呢，华州的这个最低工资呢是每小时17.13美元啊。那这也就意味着说，这个一名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每月在不超过30%的这个收入的情况下，只能负担大约891美元的这个住房费用。那如果完全依靠这个最低工资收入，那一名劳动者每周需要工作约93小时，那才能够这个负担普通两居室所需的这个收入水平。那即使呢两个成年人都以这个最低工资全职工作，也很难达到这一标准。那数据显示呢，华盛顿州这个一居室的这个公平市场的租金呢，约为每月1733美元；那两居室呢，约为这个2072美元。那全国这个低收入住房联盟估算要承担这样的房租以及相关的费用，同时呢，又不让这个住房支出超过收入的30%。那一个家庭呢，每个月大约需要赚6095美元，那年收入呢，需要超过8.2万美元。那西雅图及东区的这个压力呢，就会更加明显一些。在这个华州主要的这个商圈和都会中，西雅图、贝尔维尤地区的这个租金负担其实是最高的。那租住普通的两居室所需要的时薪呢，大概是48.10美元。那在这个 Tacoma 呢，就需要37.90美元。那在这个奥林匹亚地区呢，需要这个37.69美元。在这个华盛顿州这个温哥华地区呢，需要的是36.96美元。那换算下来呢，在这个西雅图或贝尔维尤附近 区域啊，一个家庭年收入呢需要接近10万美元才能按照传统这个30%啊住房支出标准呢来承担一套这个两居室。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华州所有的职业的时薪的中位数呢才为31.12美元，那甚至呢低于负担一套这个市场价值公寓这个所需要的工资水平。那目前呢全州有超过110万的这个租房家庭，其中呢约22%的这个家庭收入是低于这个州内收入的中位数的30%。那这部分低收入租客呢，尤其容易面临这个住房成本的压力。那报告还指出呢，华盛顿州目前缺少约18.27万套能够被这个极低收入家庭负担并且实际获得的这种出租住房。那许多这个低收入家庭呢，不得不把超过一半的这个收入用于住房，那因此呢，可能就会面临这个压缩食品、医疗等等其他方面的这种生活的开支，并且呢，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搬迁或者是失去住房的这个风险。那随着这个租金上涨而这个收入增长相对有限，那收入的30%用于住房、用于租房、用于住房这一传统的标准在华州呢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那尤其是在这个西雅图或者是贝尔维尤等等这些高成本的地区，那即使呢拥有一份全职工作，也不意味着就能轻松的负担一套普通的住房。那我们刚才通过这个新闻看到，确实我们华州的这个住房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就像在刚才的新闻中所说，如果我们希望把这个工资的收入的30%来承担这个家庭住房的话，那我们这个时薪需要接近40美元。那我觉得对现在非常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或者是华州的一些低收入的群体来说，每个小时40美元的这个工资其实还是有一定挑战的。那我觉得就是面对现在的这种不管是说就是租房现状，还有这个工作现状都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来，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在美国奋斗的普通人是没太有办法改变现在这个局面的我觉得可能那如果真的想要改变这个局面，我觉得大部分是不是需要靠政府出面来控制一下这个房价，或者是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措施？但是目前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对我们大部分的工薪一族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生活负担。那如果说我们愿意把工资的超过30%来负担房租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需要削减生活中的其他的开支。那我觉得在我们生活中肯定还有一些不可必须要支出的一些，那比如说我们平常做饭呀这种或者是交通开支，然后这个食品开支，以及我们一些医疗开支，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我觉得30%的这个支出用于租房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的。那如果现在就是说，我们华州连50%的人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租房的收入控制在30%以下的话，那真的是体现出我们华州的居民非常多的人都面临这个住房成本的压力，那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说为什么有工作是不等于能够这个负担住房？那谈到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刚才新闻中说的这个住房困难的问题，那可能大部分人第一反应是说这个低收入家庭或者是失业人口他们可能会面临这样的负担。但是实际上，华盛顿州越来越多的人都会面对这个现象，就是说这个住房负担问题正在从贫困问题变成这个劳动者问题，也就是我们刚才不断的提到的说这个生活以及住房成本应该控制在多少以内。那在美国这种传统观念里面，那只要一个人拥有一份稳定的全职工作，那基本生活是应该能够得到保障的。那住房呢，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然而，就在我们西雅图或者贝尔维尤这种高成本的这个生活成本非常高的地区，那现实呢也在发生一定的变化。那就像我们说的，一个人即使每周正常工作这个40个小时有稳定的收入，也未必意味着他们能找到一套适合自己居住的住房。那么，我觉得在未来也很希望看到我们西雅图的房价能够 稍微的降一降，然后让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工薪族都能有一套适合自己的住房，并且把这个住房成本稍微控制一下，那也我觉得有了这个剩下的就如果在这个住房成本上能够削减一点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把更多的钱就是花在其他方面的消费上，我觉得也是对我们华州经济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有利的贡献的。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那今天的新闻呢是今天的新闻呢是由陈涛和艾泽来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也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电台 ChineseRadioSeattle.com，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这个新闻热点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犀利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17: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18: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西雅图潮州同乡会会长陈洪凯先生，欢迎陈会长。
19: 谢谢。
18: 还有两位郑先生啊，一位是都是来自深圳，那一位是郑志玉先生，还有一位是郑浩东先生。
20: 谢谢。
18: 欢迎两位郑先生。好，那今天之所以请大家来到我们中文电台做这期节目呢，就是9月4号就是在中国热映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开始在西雅图放映。那么当天呢，西雅图潮州同乡会就是包场了林肯广场的电影院。那就是我们呢也想请这个潮州同乡会的会长讲一讲，就是这跟这部电影相关的话题，然后呢当然现场的那个两位郑先生也来分享一下，就是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同时呢也想请各位讲一讲你们自己的巧皮的故事啊。那首先请各位等一下，请那个陈会长讲讲，就是您当初就是请社区人士就是观看这部电影的初衷，就是为什么要请大家都去看这部电影。
19: 这部给阿妈那个情书的，因为在我们潮汕人一直都是很专心看到这部电影，所以我们西雅图和华盛顿州潮州同乡会呢，就趁这个机会也要联系一下，上给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给我们在华盛顿州所有的我们潮汕人一起来观赏这部电影，给他们知道我们在星期一节大家在下南洋心酸的故事。
18: 我请两位郑先生啊，郑志玉先生还有郑浩东先生讲讲你们观看《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感受。
21: 好的，谢谢台长。观众朋友们好，我是郑志玉。就是我这次是陪我儿子来这边读书，但是呢，我们在国内，其实已经看过一遍了。看第一遍《阿妈的情书》的时候呢，我其实基本上是两天都经常是在落泪吧，眼睛红红的。因为在小时候啊，我虽然说当时比较小，但是我爷爷有两个弟弟，被卖到了泰国，就是到泰国去，我们叫过方啊，就是在泰国那边。然后当时一个最小的才3岁，一个是5岁，所以呢当时就是知道奶奶他们讲这个两位老人家在那边的故事，就是很不容易。后面他们有来相认，然后呢来给了一些墙，还有给了买了一些当时就没有见过的那些洗涤用品。当时在泰国已经有了，包括香港都有，但是我大陆这边是很稀缺的那个物资。所以呢当时看到这个片的时候，我就知道相助这个相辈们非常不容易。不仅是国内的经济环境当时不太好，但是在国外那些人是怎么辛辛苦苦把这个挣到的一分一毫寄回家里给家乡人的，这种整个过程是极其困难，甚至是用生命，很多是用生命换来的。所以我看这个片子，包括事后那天刚好来西雅图，会长邀请我们一起 去看这个片，我在片中也是一直都在哭，就是很难过。包括每一次在家里跟我的妻子或者孩子分享这个片子的时候，一说起来我就是要落泪的那种，就是那种感受，就很感动乡辈们的这种艰辛和不容易。
18: 嗯，那郑浩东，你这位小辈，就是这部电影是什么让您感动的？
1: 就说实话吧，因为我毕竟年纪还比较小，今年也只有19岁，就是没有这种亲身经历过当年下南洋的那一批先辈。但是呢，我作为就是当时16岁自己出来美国这边留学，我能够体会到就是他们当时的那种艰难的处境。因为哪怕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自己一个人背井离乡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文化这样子的语境下面去生存也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再带入一下就是那些几十上百年前的先辈，就会感受到他们当年有多么的这种不容易，以及对他们这种意志力啊非常的佩服。
18: 嗯，太好了。然后那个陈会长，您呢觉得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使您感动？
19: 因为咱们说我是可以这样说，我是第二代的，因为我是土生，在云南土生土长的。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感动的这部分是不是？
18: 对对对，就是哪一部分让你觉得特别感动？
19: 我最感动的就是说那个亲情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第一代，我老父，我父亲，他们一直是从我们潮汕那边的乡村过来。
18: 所以您父亲是从中国
19: 从中国
18: 潮州地区去的越南啊。
19: 也是
18: 出国了，然后到海外去谋生，对不对？
19: 谋生，对，对。
18: 所以也就是也相当于很不容易。
19: 是啊，那到那个时候就很辛苦。那个我虽然是年纪小，但
18: 是
19: 我是感觉到就是很辛苦的。
18: 所以我们很想就是知道您这辈人就是自己的就是调皮的经历，就是也许把您自己带入到电影当中，您可能就是这个叫男主人公叫
21: 木生，
18: 木生，对，您可能就是这个木生，或者您父亲就是这个木生。
19: 对。不过我父亲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小的就是说那个小皮我也看过，
18: 是
19: 因为好像他到我们家里啊，把钱或者是信，他都收了，然后去寄过去那边。
18: 是，
19: 同时在我们在家乡的时候收到的信，信件或者是钱，他都给我们的一个微信带回来的。
18: 是，所以在海外打拼的这些侨胞，就是千辛万苦把自己挣来的钱，就是寄回到老家去，对吧？
19: 是。
18: 这个确实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事情。
21: 对，他这个寄钱还有一个就是极大的信任，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把辛辛苦苦用生命换来的这个仅有的那么几百块钱，当时在大陆几百块钱是非常大了。几百块钱可以，你看可以盖房子啊，甚至你看那个陌生的，他1000块钱的那个男子寄给他1000块钱，他竟然可以盖房子，可以娶老婆。你想想他当时1000块钱有多大？我记得在80几年快90年的时候，我们家盖房子，我爸爸手上只有400块钱人民币，都敢去盖房子，就证明当时的钱有非常大。
18: 是，所以就是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就是请陈会长讲讲自己的
19: 感想
18: 经历。我相信您的个人经历确实是很不寻常，可能比电影还精彩。
21: 是是，
19: 你说就是说那个调皮的问题。
18: 不不不，您个人的经历，
19: 我个人的经历，
18: 对，
19: 我的个人的经历就是，
18: 嗯，
19: 就说我从小在越南
21: 对
19: 出生长大，是吧？
18: 但是虽然在越南出生长大，但是您父母都教您讲潮州话，还
19: 对
18: 教您学中文，
19: 家庭都
18: 是
19: 学中文，讲潮州话。
18: 是记住，是要您记住您是中国人吗？
19: 那是一定的。
18: 嗯，
19: 就算是说我们从出生在越南，
18: 是，
19: 就是说我们还记得我们的自己是中国人，潮州人。
18: 对，但是当初就您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要离开越南是吧？想要在越南？
19: 没有，那个时候很困难。假如要你离开越南，到我国去，不是很容易的。
18: 那后来您到了越南之后，就是您年轻的时候在越南做什么呢？
19: 我做什么都是，都做过了。重庆就是说，做那个街边的买卖呀，都做过了。因为后来我父亲要省到一笔多少资本，就自己开了一家酒楼。
18: 您父亲开了酒楼？
19: 酒楼，所以那个时候是70年前。
18: 70年前。
19: 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好，生活就比较好过一点，但是还不忘记调皮这个问题。甚至有很多后来技术过去，从我们下南洋来到我们潮汕人，我父亲也帮助他们很多的，就是一般一般来的。
18: 所以那您也在酒楼帮工吗？
19: 一定，那个时候也有相关，一定的。
18: 但是我听说后来就是越南战争的时候您上了战场是吗？
19: 是。
18: 那这段经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9: 那就你战场的时候，你看假如我怎么样说呢，有时候那个影片你看到那个战争的情形，
18: 我看过阿甘正传，然后
19: 很正传了真的是很难说。那个比方说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跟我们台长我们两位朋友来自那个深圳，
18: 是
19: 就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说在那个战争方面，我不敢怎么说，有的时候你知道子弹它是没有眼睛的，
18: 对，
19: 你不知道在对方或者敌方怎么说呢，要发生战争的时候不知道今天或者明能不能够活到明天。但是我今天还坐在这里，我们台长在做这个专访，我感觉到是很幸运的。
18: 那您当时在战场上的敌人是谁？
19: 敌人都是大概，老实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敌人有什么人。就是南北战争的时候呢，那都是越南人的，
18: 越南
19: 军队的，我们南方也是越南军队，
18: 是，
19: 但是我们还以为了有义务，你就一定要参加去，这是他们的规定。
18: 那您在越南应该算是退伍老兵，算不算战斗英雄啊，或者什么？越南有没有给你这个荣誉，比如战斗英雄啊，
19: 怎么说呢？
18: 立了几等功啊，什么东西？这个有没有？
19: 因为怎么样说，1975年之后就是南北战争结束了，而那个时候就什么没有什么，给我们讲想什么了，什么都没有了，
18: 什么都没有然后后来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要离开越南来到美国？
19: 那个时候因为经济的问题嘛，谋生就困难了，所以就要就家庭就是有离开越南找到外面去另外找生活了。
18: 是，然后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到美国的？
19: 我们都是偷渡来的，都是难民来的大多数都是难民来的。
18: 然后那时候偷渡的时候那个情形是怎么样的？就是
19: 偷渡的时候有很多方式的，有的时候乘船有时候步行到那个边境但我本身就是乘船的帆船偷渡来的。
18: 帆船？
19: 对，帆船。
18: 反正横渡太平洋
19: 没有，我们是在南中国海给一艘美国船救的。
18: 所以 坐了帆船被南中国海的一艘美国船给救了，
19: 救了，
18: 就搭了那个美国的船到了，
19: 是是，
18: 哦，
19: 一直到菲律宾难民营去，
18: 哦，嗯，然后后来他们有这个政策，就把难民营里的难民接到美国，
19: 是，是
18: 哦，嗯，然后那时候刚到美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19: 那个时候我们出来美国的时候就是1989年，
18: 嗯，是是是，
19: 啊，来了美国就是叫美国政府给我们那个暂时性的协助，
18: 嗯，
19: 啊辅助，
18: 嗯，
19: 然后叫我们去读英文，
18: 是
19: 的，我们家庭成员都是读那个 ESL 那个英文，
18: 是是，
19: 然后去做一点啊，他叫我们做一点那个手艺 skill，
18: 嗯
19: 啊，
18: 嗯，
19: 就是给你一段时间的帮助，然后你要自己给介绍我们去找工作，
18: 嗯，
19: 去谋生。
18: 那您在一开始的时候找别的事情，找工作容易吗？
19: 那个时候我来的是1989年到美国，找工作也是很容易，
18: 哦，
19: 比较容易的。
18: 嗯，主要做什么呢？
19: 啊，什么？那个时候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平桌，我有点做了在九龙那边啊，
18: 在九龙
19: 呀，那个九龙那边做一点，好像帮助厨房的。
18: 哦，
19: 我的有点厨房做我，因为我父亲做过父
18: 哦，
19: 厨房嘛，
18: 对对对，
19: 在厨房帮助洗碗啦，什么都做了。
18: 是是是是。那之后呢？您这个
19: 之后就是因为我有点英文的
18: 哦，
19: 我就后来就是美国在西雅图有个那个西雅图那华盛顿有点那个 funding， 就是给我们去服务给所有越南来的从越南来的难民家庭，帮助他们学习手艺和英文。然后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
18: 嗯，那个时候您父亲来没？有
19: 没
18: 有
19: 了？我父亲在1985年去在越南过世。
18: 哦 ，OK， 是是是，所以您是从先是从越南偷渡到美国，然后先到了美国之后，先是在那个餐馆里打工，后来就是做了一些政府的项目，对吗？
19: 在政府项目，
18: 这个过程是不是有很多的艰辛？
19: 艰辛，我在来一个陌生的地方，来了美国了，什么陌生都不可以，都可以说上是比较陌生了。
18: 是是是是。然后后来相当于自己事业做大了，是不是？
19: 也是现在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年纪就是已经在退休了，退休的年纪了。在这个还有就是在我们华盛顿州有位潮州同乡会，
18: 是是是，
19: 就我们自己的第一天就是为我们潮汕人来这边服务了。
18: 对对对
19: 啊，
21: 所以会长他们这个
18: 潮州人都很团结，对不对？
19: 对，
18: 嗯，
21: 对，这边那个潮汕商会，那个潮州同乡会，这个很团结，然后特别的这个乐意助人，就是几乎是不计回报的帮助那些刚到美国来的人。这一点跟会长他父亲以前对他的教导是有关系的。我听会长说过，他当时父亲在越南期间盖的那个酒楼，他说有时候吃饭五桌人啊，一桌可能10个人左右，但是那五桌人里边有3桌人是没有任何工作
19: 的，
21: 就是免费给他一直吃，养他们，一直养到他们找到工作，这种就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对他们的好。包括我们这次跟我儿子来到美国这边，潮州同乡会也是非常热情的招待和用心的对待我们，照顾。
18: 好，我们接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2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2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8: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位于 Bellevue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州潮州同乡会的会长陈洪凯先生，还有来自深圳的郑志玉先生，还有他的19岁的儿子郑浩东啊。
21: 谢谢。
18: 那我们之所以请到三位呢，想要分享，请你们分享你们观看《给阿妈请书》这部电影的感受，还有结合自己的经历讲讲自己的俏皮的故事啊。因为这个这部电影确实很感人，就像郑先生刚说的，就是这些在海外打拼的人，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这些一些积蓄啊，都寄到家乡啊。然后刚刚我们也请那个陈会长介绍自己不平凡的经历啊，这是战场上这个死人堆里爬出来，这个确实很了不起。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也是在打拼，然后呢从最那个可以说是又脏又累的这个厨房啊或者餐馆这个活开始做起，要不管是服务社区啊，做到自己的事情啊，做自己的就是做自己的生意也好，然后做服务社区的这个你们的潮州同乡会也好，就是也是影响了很多的人啊，然后可以说是全权之心啊。那就是陈会长您就是还要介绍一下这次那个组织大家观看那个给阿妈请书这部电影的相关的事情吗？
19: 这部电影呢，我们给阿妈这个请书这部就是由我们潮州同乡会联系到那个我们的
21: 叶华
19: 秘书，首先是秘书
21: 张
19: 纯，这部电影叫秘书张纯他是我们潮州会的会长
21: 秘书张纯，
19: 也都是由他去联系他做得很好所以这部片呢由他一直在做另外呢就是在那个包场的问题这部电影就是以我们潮州同乡会名誉会长兼那个月华 的总裁，
18: 嗯，
19: 有机构的总裁，
18: 是是
19: 沈德先生
18: 是
19: 名誉委长，
18: 哦，
19: 是船舶占座，
18: 嗯，所以陈德先生他也是越南来的，
19: 越南来的
18: 华侨，然后也是潮州人，对吧？哦，所以跟您有类似的经历，是不是从越南过来，然后在美国打拼，
19: 也是
18: 然后 在服务社区，对吧？
19: 啊，有点像啦，
18: 嗯，
19: 就是也有点了，都是打拼才有今天的成果。
18: 是是是是是是，嗯，太棒了。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请两位邓先生讲讲你们的经历好吗？
21: 嗯，好的。那个我虽然说没有过方啊，
18: 嗯，
21: 没有到那个中南亚去，
18: 嗯，
21: 但是我长大以后，就是我的家人里边呢，
18: 嗯，
21: 是有一些去泰国嘛，但是呢我自己是长大以后去中南亚旅游的时候，
18: 嗯，
21: 那么我就看得到那个原来的潮汕人的老人家，
18: 嗯嗯嗯，
21: 他们在那个当地的市场，我要去找一种药材，
18: 嗯，
21: 然后我当时不会说英文，
18: 嗯，
21: 结果呢我就尝试的用潮汕话叫了问了几句，没想到几个老人家还会说潮汕话
18: 啊！
21: 然后我当时就很感动，我说你们是哪里人，
18: 嗯，
21: 他说我是潮汕人啊，我是潮州人啊，
18: 嗯，
21: 就是他们不会说是我是马来人啊，我是哪里人，
18: 嗯，
21: 就是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人哪怕是第三代第四代，像陈会长是第二代，
18: 嗯，
21: 然后他的孩子是第三代啊，
18: 嗯，
21: 他的孙子第四代，可是你问他是哪里人，他首先会说我是潮州人，
18: 嗯，
21: 然后再说我是潮州人在美国定居，或者是我是潮州美国人，
18: 嗯，
21: 就是这点很明显，
19: 是
21: 就是在我到包括后面我到美国来碰到一些啊潮汕的孩子，他们也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18: 嗯，
21: 就是我是潮州人，然后美国人，他是潮州先放前面，很多都是会这样子讲，
18: 嗯，
21: 所以呢就是包括我能看得到这个陈会长现在西雅图华州这边的同乡会，他的这些老乡啊，就是我们这些嘎吉囊，就是你根本就没有之前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只要你找到同乡会，他就会尽可能的帮助你，就是去在这边能够适应这边的生活或者学习啊，有需要的，比如说那个送你去哪里啊，接送你去哪里，包括对接你要了解的一些地方，包括租房子啊等等这些细节，他们都像他父亲当年一样的对这个老乡同乡会嘎吉囊的这种帮助，
18: 嗯，
21: 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说这个过方或者是说跟这个这种在外流浪啊在外漂泊这种生活来说，我因为我当时是20岁去了新疆，
18: 嗯，
21: 待了10年，
18: 嗯，
21: 那么我们在新疆碰到了同乡会的人，就是潮汕人，
18: 嗯，
21: 只要一说潮汕话，
18: 嗯，
21: 也是非常之亲切，就是没有任何戒备的，没有戒备，
18: 嗯，
21: 就是那种信任。
18: 是，
21: 我在当时记得17、18年前我那个老板，我当时是给他做董事长助理总经理助理，然后他就是他那个车啊是一个进口车，比较贵，当时那个时代几十万的车应该算是比较好的，
18: 嗯，
21: 然后他就是别的人基本不能开他那个车，
18: 嗯，
21: 但是他跟我认识没多久，然后呢让我成为他的助理，然后很快他就让我开他那个车，而且让我开车去看我儿子，当时才很小，才几个月，
18: 嗯，
21: 我儿子才5个月的时候，
18: 嗯，
21: 我就开车从新疆的乌鲁木齐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我儿子，
18: 嗯，
21: 因为那个车几十万，然后他跟我认识其实才没多久，
18: 嗯，
21: 就等于是开这个车首先带来是法律问题，
18: 嗯，
21: 要是车是出事故了你跑了，那这个他就要承担责任啊，
18: 嗯，
21: 包括这个车几十万当时在新疆那种地方就把它卖掉的话，
18: 嗯，
21: 什么就是潮汕人那种非常朴素的那种由衷的信任，就是不需要解释太多，
18: 嗯，
21: 他只要你是嘎吉囊，
18: 嗯，
21: 他尽可能的就是对你比较信任，就是不用太多的调降的情况下都会相对的尽可能的帮扶你，
18: 嗯，
21: 所以就是我的个人对这个相当于像阿妈情书里边我是到了新疆去闯荡，虽然说那个
18: 是是是
21: 对新疆
18: 是
21: 所以呢这种感觉是真的是潮汕的这种嘎吉囊的这种信任和这种爱护，我们叫修修
19: 修修
21: 就是相互爱惜，
18: 是
21: 那郑浩东呢，你有没有相关的经历跟我们分享？
1: 我有一个类似的经历吧，就是我刚才不是说我16岁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美国芝加哥那边读书，然后因为我之前在出国留学之前呢，就是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我就是英语不太好，也听不懂，也不太了解这边的情况，然后身体呢也不太适应这边的水土，经常就是腹泻啊，甚至有那种低血糖晕倒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嘛，就是寄钱什么，当然不需要用侨批这种方式，但是当时我爸爸妈妈还是花了可能有几千块钱人民币的这种运费，空运了一大箱的这种野生灵芝过来，就是为了调理我的身体，就是他们觉得担心我的这身体嘛，美国这边看病太贵了。然后当时呢，我妈妈还在这个纸箱子里面塞了一封自己手写的信，然后就是说叮嘱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啊，然后他们很想我呀，要我到假期赶紧回去。当时其实那时候的我刚看到这个信的时候，我是不太理解，我还怪就是责怪他们说搞这么煽情干什么。但是后来看了这个给阿妈的情书以后，我就感觉就是其实也有点像调皮的一种变体，无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载体，无论它是书信啊，还是说是一些药材啊，去来调理你的身体啊，它都是那种割舍不断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对，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21: 所以这个电影里面看到这个这个叫木生是吧，他的孩子写信说要想爸爸的时候或什么，
2: 对，
21: 但是那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孩子还在想他，就是还是蛮感人的，对吧，这种心里面。那就是你自己16岁就到美国来上学的话，就是至少父母也在牵挂着你，然后你在海外也在牵挂着父母，
1: 对
21: 不对？
1: 因为那时候在芝加哥这边没有任何认识的就是朋友啊，也不知道那边的什么潮州同乡会，就完全就是靠自己一个人过来的。
21: 是他当时在这边还是受了好多苦，然后我们要去申请这个学校都发来那个邀请函说孩子生病了，然后呢要发来这个邀请函说让我们要去看他啊，但是呢就这样子，因为那个美国的这个签证比较难过嘛，然后呢我们让当时都申请2次都过不来，所以特别揪心，所以只能说用那个空运的那个野生灵芝来赶快来保护他的身体健康啊，就是所以当时寄快递是花了不少钱，但是其实还是表达不了父母对孩子的牵挂，非常理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电影《阿妈的情绪》里边能感觉到这种亲情，这种隔离，这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是又不得不去接受，不得不去放在内心深处。讲得太好了。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8: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请到了西雅图潮州同乡会的会长陈洪凯先生，还有来自深圳的郑志玉先生，还有他在美国留学的郑浩东啊，他的孩子啊。那么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对这部《给阿妈情书》这部电影的感想。

0: 了解他们原理、原理、国土、时事，心中那份对家与乡的不舍与牵挂，了解潮州人对家庭的责任心，对家乡的热爱情怀。片中那些熟悉的乡音、老宅、风俗，以及那一封封的画完的小批，无不令我们感同身受，仿佛看见了自己的阿公阿嬷。透过了这种画面，我们不止看到苦难，更看到先辈在困境中始终不改的坚韧与担当，更希望身居海外的潮州人将此精神输往开来，永远地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晓先辈当年如何用一生的辛劳与等待，换来了家族的延续与根脉的成熟，从而思索从来，不忘根本。谢谢诸位。
1: 哇，谢谢陈部长。
0: 还有小批要不要读下去？
1: 可以，可以继续读下去。对，嗯。
0: 啊，同时这里我也要继续读下去，是有关于接下来小批的问题。
1: 嗯，
0: 小批就是。

0: 法律和那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其弟兄完全依赖民间自发形成的责任，形成的信任系和体系。银杏蕨或者是水蛤，凭借与寄件人同乡同宗的学员地缘关系，建立基于双方人格的信用。递送过程依托两地的熟人社会网络，即使你地址不详，也能靠对人情的熟悉找到收件人。战争导致中断时，许多银杏局还会暂时赔付，因为每一笔汇款都直接关系后方家人的生存。这套信任不需要法律的背书，而是靠宗族脸面、同乡纽带和长期商业信誉的共同维系，确保了乱世中花格清醒与生气的耶稣。
1: 嗯，太棒了啊。那我们也想请陈会长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在美国的时候，您在美国打拼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0: 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说工作，当时的时候有一种就是叫做工作不一定你是坚持和继续做的。
1: 嗯嗯，
0: 有时候就是说，我在餐馆做啦，生意不得好啦。

0: 啊，或者是什么工作都是一样，也就他老板生意不好，你就受到裁员，那个时候就叫我们叫做失业了，要领了，要向政府、州政府申领那个补助金，就是也是很困难的问题，因为你要家庭嘛，你要把现怎么样家庭的生活怎么样，你又要给他们生计的问题的。
1: 那至少没有像电影里默笙那样，就是去打架，然后被就是还有生命危险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
0: 这个情况，老实说，
1: 嗯，
0: 你问到的时候，我们在越南呢，我们
1: 啊，
0: 曹州也是有这种经验。
1: 在越
0: 对
1: 南
0: 过
1: 的
0: 来，
1: 时候
0: 在
1: 有，
0: 越南的
1: 在
0: 时候，
1: 越南的时候有，对。
0: 因为我们曹州人都是不要给人家欺负的，永远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家乡人，要谋生的问题很多冲突的。
1: 然后这部电影就是用潮州话，就是全程都是潮州话讲的一部电影，但是讲的也是潮州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的潮州人的故事，所以实际上潮州人还是非常的，不管人在哪里都是非常的抱团，对不对？
0: 是，就是刚才你问了，台长问的，我只有说一句话，就是说，我可以这样说，我们潮州人呐、啊，全世界只用这几句话，这句话来说，潮人一家亲，就是这个原因，全世界都是一样。
1: 郑先生，您要补充吗？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句，这句话还是我老婆说出来的，就是。在我20多年前的时候，我在新疆最苦的时候，就是当时墙被偷了，连饭都吃不了。然后呢，但是呢，我好像就是说人在外，我依然觉得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就是好像背后有宗旨，就是好像潮汕人他行走在外面，他不是说孤身自影。虽然我没有去向别人开口帮助。就是，但是呢，我就是说，精神的背后有那个宗旨在支撑，就像说老祖先，我们在那时候小时候说，你要混出个人样来回来，光宗耀祖，就是那种对祖先的那种回报，祖先当时传承下来这种不容易啊。就包括刚才说到那个桥坯，其实很多桥坯后面都成为降造祠堂、降学校、降修路。在潮汕那边呢，所以呢，就是对这个潮汕的文化，就像会长说的"潮汕一家亲"这一点是背后还有一个宗旨的支持，同宗同祖同源这种，对我们的这种在海外或者在外面流浪奋斗的人的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浩东，你对现在对，潮州文化也好，对这个潮州人抱团也好，对侨批也好，是不是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或者说有更多的感受？
2: 就是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一直听爸爸他们讲说，就是潮汕人，非常的团结嘛。然后说是因为宗族势力，就是大家都是相当于是一个大的家庭，大家在几百年前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然后来这个西雅图这边以后，也确实是看到了这种表现，就是大家虽然说可能。在落地美国之前都没有见过面，只是说在手机上面就是简单的交流了一下，但是还是会非常设身处地的为你去着想，然后呢也愿意就是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你，就让我非常的想到了这种当时潮汕人从北方在古代的时候，中国古代迁徙到岭南以后，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那种地理环境特别的差，像现在的广东、广西这2个省，因为地理环境差，自然资源又少，然后呢，形成了这种要抱团才能够活下去，不抱团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因为那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就死掉了，所以说留下来这种传统一直发扬到了现在也是非常难得。
1: 讲得特别好啊！
2: 借此机会，我们父子要感谢一下。
1: 华州潮汕同乡会的所有的成员和几位会长对我们的帮助和关心。嗯、
3: 对我据我所知，这个潮州同乡会，历任会长都这个事业都做得很大，就是我们知道的新树杰，然后陈德，然后还有那个陈洪凯会长，你能介绍一下他们吗？就是
0: 可以，就是说就是最近看这部阿给亚妈的情书，我们陈德名誉会长，会陈德会很做出了很好的帮助，
1: 是
0: 把这部电影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赞助的。
3: 对，我听他女儿也是看了这部电影很感动
0: 。对、
1: 对，
0: 但是
1: 我看他发言的时候都是两次落泪，
3: 对，
1: 非常感动。
3: 对，所以就是潮汕人也有这种打拼的精神，所以事业也做得比较好，对不对？
0: 那是一定的。啊，那就好了。是怎么说呢，在美国所有的潮州会馆，和潮州同乡会，从越南来的都是他都是经过这样同样的打拼的，都是打拼也很好的成功。比方说在纽约，费城，那个 Houston， OK， 和 Austin， 这几个州的潮州同乡会和会馆和圣何西，他们都是从越南来打拼出来的，很好。
3: 对，
1: 都是很不错。
3: 有没有什么感想呢？
1: 对，就是对这种在海外奋斗，这个其实是有家族渊源和潮汕父母的这种教导。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在祠堂里拜祖香的时候，那些老人家特别好的启发作用，他在讲这些先辈们的故事，讲的全都是友爱互助和责任。然后呢，我们小时候潮汕因为要祭拜祖香，我们要制造各种果品，各种贡品。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你如果说只是做来自己吃，可能会比较马马虎虎，但是呢你要做贡品，这样就是要供祖香祭祖的，你的心里边产生的那种感情是非常之崇高的敬意，所以呢就是那种感恩的心。所以我们刚才您提到说潮汕人的奋斗其实是来自于从小父母和宗族和这种拜祭祖香的这种影响下，他必须用心做好每一个贡品，然后呢小孩子是天天受影响，那么呢他在制作过程和生活过程以及到了那个祠堂，包括敬祖香敬父母敬爷爷奶奶，包括兄弟姐妹互帮互助，全是来自于做一系列的从祭祖到那个老人给讲解这些乡人的故事，到父母母亲的这种制作贡品过程中的这种语言上的激励啊勉励啊等等，形成了这种潮汕人的自然而然的责任和奋斗精神。这是我的体验所得的。
3: 讲得很好。那我们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华盛顿州潮汕同乡会的会长陈洪凯先生，还有来自深圳的郑志玉先生，还有他在美国留学的郑浩东，他的孩子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请三位各讲一句话，就是，都可以，就是您可以讲一讲自己的感想也好，然后其他都可以讲。
0: 我看刚才一句话就可以，就是说我用，可以允许我在这边用潮州话说吧？
3: 可以可以。
0: 我这句话就是我刚才好像说过，就是说，爹人一家亲，潮人一家亲。
3: 哦，太好了，那么郑先生，
1: 家己人小小感谢，潮汕话，
3: 好的。
2: 我暂时还想不出来什么要说的一句话，应该也就是差不多这种感受吧，因为我不太会说潮汕话，我没有这个语境。
3: 那我来说，感激一家一家亲，
0: 哎呀，感激呢，八十莫相干。
3: 好，谢谢各位光临我们的节目，哎，谢谢
1: 谢谢台
3: 各位
1: 长，
3: 听众
0: 谢谢谢谢台长，谢谢台长。
4: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旗舰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声声有情
1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8: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19: 小科普，大世界。
2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21: 真古道尔被誉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灵长类物理学家，他研究的是与人类最接近的动物黑猩猩。他不是从书本里认识动物，而是靠着内心安静和尊重，一点一点走进他们的生活。年轻时，他只带着一本笔记本和无限的好奇心，到坦桑尼亚的贡贝森林，没有学历，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团队，只有他自己和整片森林。刚开始，黑猩猩完全不信任他，只要他一靠近，他们就会迅速躲到树林里。他没有追赶，而是每天在远处静静地坐几个小时，让他们慢慢熟悉自己的存在。几个月后，一只一只年老又稳重的雄性黑猩猩格雷菲利第一次主动靠近他，愿意接受他的食物。那一刻就像一扇门被打开了，黑猩猩的世界从此向他敞开。随着交流的加深，真古道尔看到了一些颠覆科学界的行为。他亲眼看到黑猩猩会折断树枝当做吊蚂蚁工具，会把树叶当做吸水的海绵。在那以前，科学界坚信只有人类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真用相机记录下这些画面，把证据带回科学界，引发巨大的震动。他还发现黑猩猩不是素食者，而是杂食动物，会合作捕猎，他们会分享，也会争斗，会嫉妒，会伤心，会抱抱安慰同伴，甚至会展现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关系。真古道尔的一个大胆举动更让他在科学界与众不同，他给黑猩猩起名字。以前的研究规定，动物只能用编号，避免情感影响科学。但真认为，如果黑猩猩有自己的个性和情绪，不应该被当成没有身份的对象。于是，森林里出现了弗罗、黑甘、弗林特，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真用十几年的观察证明，黑猩猩的情感世界比人类过去想象的复杂得多，也更像我们自己。随着研究深入，他看到森林被砍伐，黑猩猩失去家园，数量急速下降。于是，从科学家，他逐渐变成了保护者。他创立了真古道尔研究会，保护黑猩猩和野生栖息地，之后又创立根与芽计划，让全球的青少年都能参与保护自然，种树，做环保，关爱动物。它的影响力从丛林扩散到全球，成为科学界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声音之一。真古道尔一生写了很多书，也参与拍摄了很多部纪录片，用他的镜头和文字向世界展示黑猩猩的智慧和温情，让更多人理解动物，尊重生命。如今，哪怕他已是耄耋老人，仍然 滇池世界，世界各地搬走演讲，告诉孩子们和大人们，地球的未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他用一生证明，科学不是冷冰冰的公式，也不是远离情感的观察。有时候，科学就是坐在树下，看懂一只黑猩猩眼里的温柔和恐惧，然后用理解与同理心去保护它们。真古道尔用温柔和勇气告诉世界，善良也是改变世界的力量。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2: 随着科技和医学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百年前，很多疾病都无法治疗，人们的平均寿命也比现在短了很多。但是今天，医生可以通过药物、手术和其他先进的医疗技术治疗许多过去非常危险的疾病。科学家也在一直研究人体衰老的原因，希望找到方法帮助人类活得更久。因此，一个越来越值得对论的问题是，人类是否应该努力延长寿命？对于这个问题，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以为人们应该利用科技尽可能延长生命，因为生命是非常珍贵的，活得更久可以让人们有更长时间陪伴家人、学习知识和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也有人认为，如果人类的生命变得太长，可能会给社会和地球带来新的问题，例如人口可能增加太快，资源可能变得更加紧张，社会也能面临许多之前没有出过的挑战。我认为人类应该继续研究如何延长寿命，但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些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只关注一个人能够活多少天，我们也关注人们是否能活得健康、幸福和有意义。首先，延长寿命可以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人生的一生是有限的，很多时候当我们长大后才发现，能够在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如果医学和科技可以帮助人们活得更久，人们就有更长时间父母、孩子、朋友以及其他重要的人在一起。对于许多人来说，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能够和自己关心的人共同生活和创造回忆。因此，延长寿命可能让人们拥有更多机会珍惜自己的家人和生活。其次，更长的生命可以让人们有更多学习和实现梦想的机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和目标，有些人希望成为医生，有些人希望成为科学家、老师、艺术家或者是企业家。但是一个人的生命并不可能完成自己所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能拥有更长的生命，人们可能会有更长时间学习新的知识，尝试不同的职业，或者是完成自己一直想要实现的梦想。例如，一个年轻的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想学习医学，但是到了中年以后，他就可能想要做科技、音乐或者和历史产生感兴趣。如果一个人的寿命更长，他可能有机会重新学新的领域，而不是因为时间有限只能选择一条道路。这样一来，人的一生可能会拥有不同的经历。另外，研究和延长寿命也可能帮助科学家治疗更多疾病。科学家在研究人类衰老的过程中需要了细胞、基因、器官和免疫系统是如何变化的。这些研究不仅能帮人活得更久，可以帮助医生找到治疗疾病的新办法。例如心脏病、 癌症和其他严重的疾病目前仍然影响很多人的生活。如果科学家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人类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各种问题，他们可以开发出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因此，即使未来的科技不能让人活到200岁，这些研究仍然可以帮助很多人避免疾病，活得更健康。总之来说，我感觉人类应该继续努力研究如何延长寿命。科技和医学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治疗疾病，让人们有更长时间陪伴家人、学习和实现梦想。同时，这些研究也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人体，并且发现新的医疗方法。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再见。
0: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3: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因果论是指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因果论是佛教核心思想，属于哲学范畴。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的数学学科，是一门研究事情发生可能性的学问，属于科学范畴。佛教认为一切法皆是依因果之理而生成或灭坏，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由因生果，因果立然，世间迷雾无非是因果关系的没有悟透。如外界课程与众生主体内心也互为因缘，由众生之无名生起我见，我见缘外界之客体，客体唤起众生之贪欲，贪欲引起恶行，恶行招引再生及痛苦，痛苦又加重无名，彼因彼此即是因，又是果，互为因果。和《易经》所讲阴阳互生互为转换一样，上乘智慧，互联互通，相应相照。佛经以作不失，未作不得，这句话也揭示了因果论。任何的思想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结果。因果不论你相不相信，它确实是存在的，它就像是空气一样，充满整个宇宙中，无时无刻体现因果的存在。因果十来节中说到，人世间的贫穷富贵，生命的长短，容貌的丑陋与美丽，都是在过去的善因或恶因影响到了现在的结果，并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他人的操控。因此因果论只要肯上进，肯努力修行，就会在未来取得一个相对好的命运，这些就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行所改变的。易经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人生为了取得好的命运和前程，都必须种下一个善因。上面了解了因果论，如果从单次来论，但是有善因未必一定有善果，如果从拉长时间轴，善因肯定会有善果。博弈论上也提到，单次博弈是零和一的游戏，如果长期博弈，基本上大家都受益。此理论对家庭生活、工作、事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要盲目追求单次博弈，不要追求短期的因果效益。俗话说，命中有时终须有，这个就是拉长的时间轴。所以说，因果论和概率论不矛盾，甚至对立统一。所以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概率论。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变成整体上的确定性。概率论不是帮你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你刻画世界的完整性。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化为整体上的确定性。作为随机漫步的傻瓜，我们无时无刻也要面对概率论的影响。其实现实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赌博游戏，输赢表面是概率，但是在经过多次游戏后，基本上会打平手。这就是为什么庄家不怕你赢一次两次，就不怕不去，拉长时间最终受益的一定是庄家。为什么呢？因此短期博弈有赢有输，但是长期来看肯定是中庸持平，但是每次庄家还要抽成，所以他们肯定是赚的。比如股市， 不要追求短期的跌跌涨涨，你要你能存活的时间足够长，最终还是会盈利的，前提是存活的足够长。比如在赌场多次出现红色之后，很多人会认为黑色的概率会越来越大，这种判断也是错误的，因为出现红色和黑色的几率每次是相等的，因为球本身没有记忆，它也不会意识到之前都发生了什么。赌场短期内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唯一确定的是拉长时间出现红球和黑球的概率是一样的。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4: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7: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因为现在又到了吃冰棍和雪糕的季节了，今天我们要讲讲冷饮在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唐代就开始公开出售冰制品，据古文记载，盛夏快递人卖冰于市，过路人热不可耐，人人都想一时为快，却不料卖冰者自以为其货可居，故意把冰价抬高，结果路人一气之下都走了，不一会儿冰融化了，商人弄巧成拙赔了本。晚唐时，商人为了招揽生意，更是在冰里加糖吸引顾客。冷饮在宋代也发展得很快，而且种类繁多，这时候就出现了冷饮专卖店。北宋的冰店里就有冰糖、冰雪、冰原子出售，当时的冰镇酸梅汤更是风味独特。《红楼梦》里就有酸梅汤、玫瑰露、凉茶以及玫瑰卤子汤等记载。冷饮在古时被称为冰食，冷食的传统源远流长，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有这样的诗句：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这是当时的一首农事诗。二之日、三之日指的是以前的12月和1月份，翻译过来就是12月把冰凿得通通的响，1月份把它藏进冰窖，灵阴就是藏冰室。那藏进冰窖干什么用呢？就是提供贵族们在夏天时享用。除了冰室和冰井之外，还有冰鉴。冰鉴就是古代冷藏食品的一种方形大冰盆。这种冰鉴有盖子，里面装一个方壶，盖子的中间是空的，盖上盖子，方壶的壶盖正好从中间露出。哎，很显然这壶是用来盛酒的。冰鉴兑了壶中的酒，就是起到了冰镇的作用。因为当时收藏冰非常不容易，所以唐代之前能享用冰的人并不多。当时皇宫举行冷宴，以食冰为主，皇帝把冰颁赐于部下，以示皇恩。隋唐之后，城中就开始有卖冰的铺子，但是夏天冰的价格仍然很高。在唐代，中国就开始出现人造冰了。宋朝，冷饮就开始大量进入平民市场，人们把果汁、牛奶、药茶、冰块等混合调制成冰冻饮品，名叫冰酪。明清时代，冷饮的花样就更为繁多，最有名的就是北京的冰镇酸梅汤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冷饮已经比较普遍了。中国开始用机器批量制造冷饮食品，最早开始于1927年。当时上海出售的冰棍大多都是圆柱形的，日产量不过超过2-3千只。后来冰棍的形状才改成了我们熟知的扁长形。那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22: 永远不要推迟到明天去做你可以在后天做的事情。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坛第一段子手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今天的事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后天再说，反正能拖就拖。一个把自己活成了拖延症代理人的作家，却写出了全世界最幽默的小说，这不就是当代初中生的真实写照吗？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的这期节目，咱们来聊聊这位长着白色大胡子、叼着雪茄、全世界都吐槽了个遍的顶级段子手马克·吐温的一生。温馨提示：接下来的5分钟，您将见证一位文学巨匠如何用一张嘴把全世界都逗得前仰后合。先说说马克·吐温的拖延症。有一次他答应给一家杂志社写稿，编辑催了整整3个月，每次催马克吐温都说快了快了，明天就写完。3个月后，编辑忍无可忍，冲到他家里，推开门一看，马克吐温正悠闲地叼着雪茄，翘着二郎腿看报纸。 编辑录好稿子呢？马克吐完慢吞吞地吐了个烟云，我打算后天写，因为后天有一场雨，下雨天最适合写作。朋友们，后天有雨，你搁这儿看天气预报写稿子呢？幸好他没住在沙漠里，不然这辈子都交不了稿。再说说看他的演讲，马克吐温当时全美出场费是最高的一个演讲家，但他有个毛病，从来不提前准备。有一次主持人隆重介绍，让我们欢迎伟大的作家幽默大师马克吐温先生。掌声雷动中，马克吐温走上台，清了清嗓子，沉默了一分钟，全场鸦雀无声，以为他要发表什么深刻见解。然后他说了一句，昨晚我熬夜看了场拳击赛，太困了，今天就不讲了，大家回家吧。说完他转身就走了，全场观众愣了3秒，然后爆发出震天大笑。什么叫顶级幽默？就是连放鸽子都能放得让人心服口服。那些花了5美刀买票的观众非但没生气，反而觉得自己赚了，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史上最短演讲，出去可以吹一辈子。还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戒酒协会演讲，他走上台，看着台下那些发誓戒酒的会员，一本正经地说，关于戒酒，我想说3句话。第一句，酒是个好东西。第二句，我喝了40年。第三句，我还要喝40年。然后他再补充了一句，那我支持你们戒酒，毕竟你们都戒了，剩下的就都是我的了。全场笑得连椅子都倒了。这就是马克吐温，他从不说教，他就用幽默把你的逻辑给绕晕了。马克吐温还有一个名场面，他和哈克贝利芬恩冒险记的插画师打赌，插画师说，吐温先生，我敢打赌你绝对猜不到我口袋里有什么。马克吐温翻了翻白眼，这有什么难的，里面肯定是只死猫。插画师当场笑喷，不对不对，您再猜，那就是只活猫，也不对，那你口袋里有什么？插画师得意地掏出了一个鸟笼，里面是只金丝雀。马克吐温愣了2秒，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我就说嘛，不是死猫就是活猫，你这鸟啊长得和猫也没有什么区别。朋友们，金丝雀长得像猫，您这眼神是认真的吗？但说到马克吐温最绝的操作，还得是他对付那些盗版商，他的书太受欢迎了，盗版商疯狂印刷，挣得比他还多。当时的法律不完善，马克吐温告也告不赢，于是他想了一个神操作，他写了一本书，最后一页留了一行小字，温馨提示，本书最后一章有一处关键错误，盗版商们请自行修正，否则读者会读到错误结局。结果呢，盗版商根本没有看到这行字，因为他们盗版的时候直接跳过了版权页，照抄全印。那些买了正版的读者读到最后发现根本没有错误，恍然大悟，这是马克吐温给盗版商挖了的坑，而买了盗版的人到处找那个错误结局找不到，还以为自己买的是删减版，气得回来找店家吵架，盗版商气得跳脚，这老头太精了，写书还能给盗版商下套，这脑子不去当侦探太可惜了。再说一个关于他的名字的趣事，马克吐温是笔名，他真名叫塞缪尔·克莱门斯。为什么取这个笔名？因为他年轻时在密西西比河上当过领船员 ，Mark Taiwan 是水手的行话，意思是水深两行，也就是水深刚好够船安全通过。 翻译过来就是水深两米，船可以走。朋友们，一个伟大的作家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水深两米，这要是搁现在，就相当于你的语文老师微信名叫今天作业不多。最后再说说看他自己的晚年，马克吐温的人生其实不顺意，他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账，女儿和妻子先后去世，换一般人早就崩溃了。但他是怎么做的？他穿上白色的西装，叼着雪茄，继续上台讲笑话。有记者问他，吐温先生，你为什么总穿白色？他吐了个烟云，因为黑色太悲伤了，而我拒绝悲伤。台下的观众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这就是马克吐温，他用笑声对抗苦难，用幽默化解荒谬。生活很苦，但段子很甜。下次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时，想想看他欠了一屁股债，痛失至亲，被全世界催稿，仍然能叼着雪茄说后天的事，干嘛明天做呢？向拖延症祖师爷致敬，然后先把今天的作业写完。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李雨涵，感谢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6: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位把普通人的生活写得如此真实生动的作家老舍。如果说谁能把城市写出温度，那一定是老舍。他出生在北京的胡同里，熟悉街巷的叫慢声、茶馆的热气，还有人来人往的日常。在他的笔下，没有遥远的英雄，只有认真生活的小人物。在小说《骆驼祥子》中，他写一个拉车的年轻人，怀着简单的梦想，却一次次被现实改变命运。故事并不宏大，却让人读完之后久久沉默。老舍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它能让你一边微笑，一边叹气。他的幽默从不是嘲笑，而是一种理解。在茶馆里，一间小小的茶馆，见证了时代的变化，也见证了人情冷暖。人来了又走，生活继续向前。老舍总是在写人，写他们的善良、倔强，还有面对生活那一点点不肯放弃的尊严。他的语言亲切，就像邻居聊天，他的故事平静，却直达心里。也许正因为如此，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读起老舍，依旧能看见街灯亮起，听见城市慢慢呼吸。老舍，一位把文字写进人间烟火的人。他告诉我们，真正动人的故事，往往就藏在最普通的生活里。
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9: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9: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9: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10: 娱乐、
5: 招聘、
10: 交友、
5: 买房、
10: 投资、
5: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9: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25年前的今天，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悲剧。当天股市紧急休盘，股市暂停交易4天，加上周末，直到9月17号才重新开盘。开盘后，标普指数大跌了4.92%，连跌5天。但是2001年的股市风雨飘摇，并非完全是因为恐怖事件。当时互联网泡沫已经破裂，股市正在快速下跌当中。标普指数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整体阶段跌了一半，以至于时至今天，市场谈及2000年泡沫还有点后怕。同样是科技革命，现在的股市会不会重蹈覆辙，已经是市场上长期讨论的内容。AI 是互联网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科技突破，投资金额大到能拉动美国 GDP， 股市因此上涨了4年。本次 AI 牛市从3000多点起步，目前标普指数已经翻倍。4年期间，贸易战和伊朗战争正好打击了股市，出现了阶段性的大跌。去年和今年4月的两次大跌，现在回过头看，是大牛市行情中的快速暴力洗盘，从而使4年的牛市更加健康，持续性也更久。现在标普指数突破历史新高后，上涨并不流畅，暂时还不能判断是重新回到了上升趋势，还是要转为技术回调。不过只要把 K 线图放远一点看，不被每一天的涨涨跌跌所干扰，就会发现标普指数仍然在上涨的大方向中。历史上标普指数最长的牛市持续了12年，也就是1987年到2000年，中间出现一次海湾战争，有较大回调，除此之外可以算作连续上涨12年。而历史上标普指数出现过两次超过10年牛市的时期，都与重大科技突破有关。那如果用这种视角来看，一个 AI 行情到现在炒了4年，远没有达到10年这么久。那么美股经过震荡和技术性修复，重新回到上涨趋势也完全不是没有可能。长线看，看得清楚和有信心，但是短线就有点扑朔迷离了。标普指数今天上涨了65.28点，涨幅 0.86%， 盘中试图向上突破几条均线没有成功。收盘时标普指数在上方有4条均线压制，在横盘时均线是粘连和走平的，预测功能有限。大盘目前上有压力，下有支撑，多空双方可能在等待一个发力的时机，这个时机有可能就是下周三的2点和2点半。在此之前，我估计大家都不会轻举妄动。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251.31点，涨幅 0.96%， 指数呈横盘震荡趋势，不上也不下，预计下周三以前继续震荡。如果周三的消息超过市场承受能力，就有可能变盘，短线跳水的可能性存在，但崩盘应该还不至于。股市大涨之后，美国人的家庭净资产快速增长。美联储今天发布了一个报告，显示股市为美国居民带来了巨大财富效应。二季度美国家庭净资产比一季度增长了12.8万亿美元，达到总额195.9万亿美元。美国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票资产则在二季度增加了10.7万亿美元。另一个图表更直观， 二季度居民财富增长为图上统计周期以来最大值。如果按 3.49 亿人口规模测算，美国人人均净资产达到了56万美元，这个是连小孩也算上的一个人口数据，所以实际上人均资产还不止56万。算人均的话，马斯克一个人上市了一个 SPCX， 就可以提高人均资产好几千块了。因此，数据不论从总数还是人均数都是有点失真。这个报告并没有披露中位数，也就是大多数人拥有多少资产。更早一些的美联储数据中有披露中位数，全美家庭的财富中位数是19万到21万之间，家庭财富还包括了房产呢。就算股市涨了好了，美国家庭的资产中位数也远不及今天美联储披露的人均资产数字。股市大涨，其实赚最多钱的是有钱投资的人，投得多的和投得早的赚得多，没钱人是很难享受到股市上涨的利益的。下周将有个重磅炸弹，确定性已经比较高，大家知道了，就是加息，确定性已经高达 86.5%。 今天公布的 CPI 应该是略高于预期，整体 CPI 同比上涨 3.4%， 环比上涨 0.4%， 符合预期。但是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略高于预期。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今天出来之后，读数大为下降。9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47.8， 环比下降了 7.5%，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3.2%。 消费者怎么突然就对未来没有信心了呢？主要是能源价格大涨，汽车加油实在是有点贵了。通胀预期再次拉高，由于生活成本压力显现，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先前的水平跃升至 4.6%。 中东局势和贸易战叠加，使消费者对未来一年个人财务和整体商业环境的预期出现大幅回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之后，大件和非必需消费品就先不买了，企业投资和招聘放缓，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在资本市场，那些依赖消费者支出来赚钱的行业会受到消费下降的打击，比如汽车、零售、娱乐、旅游、航空板块。但是那些必须消费并不影响，繁育板块反而是更受欢迎。那 CPI 还是没能达到沃什强调的目标，下周美联储议息会议，加息的概率相当高了。现在分析人士都在说，如果沃什不加息就是纸老虎，因为不管是在上次 FOMC 会议后的讲话，还是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的振振有词，沃什都严厉警告美联储雷打不动要实现 2% 的通胀目标。而且物价稳定现在是重点，话音刚落， CPI 还是高于 2%， 核心通胀还略高于预期。市场也通过期权交易工具用真金白银给出了 86.5% 的概率定价。在两次 FOMC 会议之间，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不少，市场已经用脚投票把无风险利率拱上去了啊，那不是把沃什架在火上烤吗？沃什说不预期管理，全看市场自发的形成价格。现在各项数据和行情都显示了较高的加息概率，如果沃什还不加息，那另一个问题就会出现，沃什到底是不是在听川普号令？他说了算不算呢？如果不加息，美联储独立性将被外界所质疑，这将是股市重大风险事件。如果加息，那么也会有一次性的利空。为什么是一次性的利空呢？因为加息用处实际上并不大，加息的次数也将可能是有限的。市场不怕加息，怕的是连续不断的加，加个不停。而这次美联储其实不太好办，通胀是供给侧造成的，加息也无济于事。美联储自己非常清楚，本次通胀并非大家钱太多需求太高。通胀有三大主要来源，两个是来自供给端，一个来自需求。两个供给端的因素是伊朗战争原油产量和运输受限，关税增加了进口商品的成本，这两项白宫才有办法。美联储加息也不能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加息也降不了关税啊。一个需求端是 AI， 大厂大幅增加开支买设备建设数据中心，投资需求占到美国新增 GDP 的四分之一，加息会不会降低科技大厂建设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呢？ 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所以美联储下周加息应该是一次性利空，不太可能形成持续熊市。说到大厂的投资支出，今天彭博社的一篇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那半导体是不是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在二季度翻倍，作为行业指数有这样的涨幅已经较为可观。在三季度，费半指数大幅回调，到现在整理了一段时间了，指数暂时受到半年线支撑，在基本面还算乐观的情况下，指数大概也不会直接向下破位。充分整理之后，费半指数还是有可能反弹的。戴尔今天大涨，日线图涨势非常凌厉，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加拿大的 RBC 银行给予戴尔跑赢大盘的评级，目标价640。报告指出，戴尔在 AI 服务器领域拥有950亿的积压订单，供应链有优势，是企业客户搭建全套 AI 基础设施首选的供应商。标普指数公司还宣布将戴尔纳入标普100指数，替换被踢出去的耐克。纳入指数会有被动资金来买，这构成短期利好。按目前戴尔的上涨势头，应该还会继续涨。但是我既没钱买，也不敢买啊。之前买的 IBM 也是受益于 AI 服务器需求爆发，但它就没有戴尔涨得好。买 IBM 我还浮亏当中，现在公开账户有3只股是亏的， CRCL 亏100多， IBM 亏509，美光亏了436，其他持有的个股是盈利状态，今天总的盈利是1830，账面净资产是19.7万。呀，有人说今年怎么这么菜，搞了8个多月 KPI 还是负数。主要是节奏没踩对，硬件涨的时候没有早点买，现在虽然有几只硬件，但买太迟了，硬件基本上都不在强势上涨的主频率上面了。仓位比较大的是特斯拉和谷歌，加起来有12万，这两只不涨的话，账户就是没有什么大的收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9月11号周五，盘前 CPI 数据出炉，整体符合预期，但是8月核心 CPI 环比增速 0.29%， 45入一下就是 0.3%， 超过了市场普遍预期 0.2%， 同比增速从 2.5% 降到 2.4%， 为2021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按照昨天摩根大通交易台给出的剧本，如果核心 CPI 环比增速在 0.25% 到 0.3% 之间的话，9月加息预期会进一步巩固，标普500指数今天应该下跌 0.25% 到 1% 才对的哈。结果呢，9月加息的确是飙升了，从数据公布前的70%提高到了近90%，并且已经完全计入了年底前两次加息。但是呢，美股股指期货盘前却大涨哈，虽然在数据公布之后短暂跳水，但随即就直线拉上去了。三大股指今天集体大幅高开，盘中维持高位窄幅波动，尾盘集体收涨。有人说这是因为 CPI 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已经完全消化了加息预期，利空出尽了，所以美股上涨，这个属于万金油式的解释哈。任何利空不跌都可以这么解释嘛。真正推动大盘今天能够利空反弹的背后，其实有多重因素。在盘前 CPI 尚未公布的时候，美股股指期货就已经提前大涨了。因为国际油价走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在阿曼的牵头之下，海湾六国外长计划与伊朗外长下周一举行会晤，有望签署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协议。另一方面呢，国际能源署称，伊朗战争拖累了石油需求，降低未来数月进一步走弱。哎呀，这个国际能源署的话一句话都别信哈。8月份的时候他还预告原油市场今年年底前恢复供应过剩呢，结果随着9月中东局势升级，伊朗海外代理人胡塞武装给美国人和沙特王爷们上强度，油价快速飙升，这个国际能源署的脸都被打肿了。原油市场背后博弈力量错综复杂，消息面那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散户根本把握不住。中东王爷们如果真的与伊朗妥协了，交钱买平安，那还是有可能让这个原油降温下来的，就看美国同不同意了哈。每次 WTI

0: 油价冲上100美元，川普就会 tackle。现在距离中期选举这么近，川普可能再次选择妥协。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油价了，油价一跌，通胀担忧就缓和了，美股压力就减轻。其次呢，是波动率指数 VIX 的大幅回落，又跌回到15-16区间。在 CPI 数据公布之前，交易员们层层加码看跌期权哈，对冲尾部风险，推动了 VIX 持续抬升。数据出来之后，整体符合预期，通胀虽然没有持续降温，但是呢，也谈不上彻底失控。核心 CPI 的意外走高，主要是因为酒店与机票，其他核心商品与服务价格相对温和。市场可能认为这种因为出行和假期所导致的上涨不可持续哈，都是一次性的因素。所以呢，市场今天交易的就好像这个核心数据是低于预期一样。交易员们快速解除了短期对冲头寸， VIX 大跌，推动美股出现缓解性反弹。换句话说，今天这个美股上涨是空头平仓哈，不是多头买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 CPI 数据出来之后冲高回落再拉回，市场先是充分定价了加息，收益率冲高，随后呢又认为加息了可以控制通胀，于是长端收益率快速回落。再然后大家又突然想起来期限溢价、财政赤字、债券控企等等这些事儿，收益率又拉起来了。当然也不排除这个背后有财政部的小动作。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今天日内最高冲到了 4.992%， 没有破五。市场在等美联储出手，如果下周美联储仍然维持按兵不动的话，我很好奇届时这个债市的反应哈，是会做利好解读呢，还是会导致对美联储的信任危机，长端收益率再次向 5% 冲锋。财政部今天公布了2026财年预算赤字，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本财年前11个月预算赤字达到了 1.97 万亿美元，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之一。赤字扩大的部分原因是债务利息支出上升，而美债收益率上涨呢，又是利息成本走高的原因之一。截至8月底，可交易美国国债的平均利率升到了 3.48%，随着一大批低收益率债券陆续到期，财政部不得不以更高的成本再融资，这个平均利率啊，预计还会继续上升。利息成本现在已经超越了国防预算，成为第二大开支，正在挤占一切其他财政政策的空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被这个财政所绑架哈。为了缓解财政部的债务利息负担，美联储是有强烈的动机降低短端利率，就是降息的。但是呢，线下的这个通胀数据又不允许美联储这么做。所以说，沃舍现在是被架在火炉上烤，市场在逼着他做决定，到底是要维护美联储的信誉，加息稳定长端收益率呢，还是向白宫妥协，继续只说不做。标普500指数今天跳空高开，回补了前两天留下来的两个向下缺口，在前面四天连续下跌之后，这个指数的技术指标已经处于短线超卖状态了。今天 CPI 最终公布仅符合预期，没有再恶化，宏观尾部风险暂时解除哈，触发了指数这个缓解性的反弹。911后爱国日，华尔街再次做到了政治性正确，前面提前四天进行抛售，恐怕就是为了提前释放 CPI 风险。今天反正无论 CPI 数据是好是坏，华尔街都能够找到理由来拉。昨天视频里我们说过啊，今天这个反弹的概率较大，这个结果虽然是猜准了，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核心 CPI 超预期，华尔街也能够强行解释哈，美股居然也能够涨这么多，没有盘中掉下来。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分析那么多干什么呢，最终还不是华尔街想怎么画线就怎么画。在7600点上方指数仍处于高位震荡阶段哈，可能要等到下周或者9月21号之后才会出现突破。目前我的持仓策略呢偏向于谨慎，提高账户的现金比例可以让我们以更好的心态来面对这种9月动荡行情。对于今天的这个利空反弹，衍生品市场可能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下个周五9月18号就是今年的第三个三乌日了，届时有庞大的期权合约到期， 大量的近月和单月期权合约集中在标普500、7600点附近。到期之前，这个市场的波动被仓位结构给压住，做市商在这一带呢处于正伽马状态。所以说在到期之前，这个做市商的对冲盘哈的这个技术支撑位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隐形托底。但是呢，等下周三 FOMC 会议结束了之后，紧接着下个周五就是三五日了，一旦机构们开始大量平仓或者展期期权头寸，桌子上的很多对冲仓位就会被清掉或者重新计算，那原有的伽马压制就会瞬间解除哈。届时如果宏观面再出什么问题的话，缺乏了做市商的被动买盘，那这个大盘跌破7600点之后，下行速度可能就会非常的迅猛。所以下个周三 FOMC 决议到周五期权交割日将会是大盘接受考验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高盛科技大会今天收官，因为达 SpaceX 等等各大科技巨头高管呢齐声看好 AI 前景，并且重申强劲增长预期。参会的企业们这三天释放的整体信号是坚定看多，费半指数在此期间也获得了情绪面的支撑，但是利率压力呢又让这个费半指数迟迟没能够突破50日均线阻力，现在这个挤压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行情突破在即，要么就是向上突破开启新一轮上升浪，要么就是向下跌破回踩下方年线哈，这个下周非常的关键。今天 CNBC 的一篇新闻也值得我们关注，内容报道称 AI 股神六欧巴旗下的基金近期在期权市场非常的活跃，已经被机构们注意到了。他呢在 CoreWeave、 AMD、 BE、 SNDK、 SK 海力士、 DRAM 和其他 AI 产业链股票上购买了规模相当可观的看涨期权，买入这些期权就花了数亿美元，这并非是试探性的小规模回归哈，而是激进压注。消息人士称，这些操作发生在上周晚些时候和本周初，此前曾说过自己已经吸取了教训，再也不算杠杆了。其实这个期权也是杠杆的另一种形式，不过呢，当期权买家好歹是没有爆仓风险的哈，最差情况之下无非也就是期权被废止归零嘛。这个比之前融资两倍三倍上杠杆的做法来说呢，还是安全多了的哈。个股与板块方面，甲骨文财报后股价一如既往高开低走骗感情，盘前涨近 8%， 开盘就泄水回吐了盘前全部涨幅，并且还转跌，需求确实是很强劲，但是利润与现金流依然承压，而且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公司预计未来几年毛利率将会趋于平稳，多空双方其实都能够从这么同一份财报中找到各自的依据。股价近日几次测试年线都被压下去哈，下方这条50日均线是波段的主要支撑。谷歌股价今天反弹，消息面上全球最大另类资产管理机构黑石准备大幅提高谷歌 TPU 芯片的采购量，远高于今年5月宣布与谷歌成立合资公司的时候披露的规模，但是没有披露具体的采购数量，据说是可能好几倍。谷歌云业务负责人近期表示，谷歌 TPU 业务规模已经超过了最接近的云计算竞争对手两倍，今年还开始将第三方 TPU 销售计入云业务收入，并且通过租赁、直接销售以及与黑石成立的合资公司等方式扩大 TPU 商业化。谷歌股价近期回落到年线这个长期牛熊分界线哈，对于中长期价值投资者来说，这个价位呢开始具有吸引力。等 Anthropic IPO 行情开始预热，谷歌、亚马逊这两个持有 Anthropic 大量股权的公司也同样会受益。戴尔科技股价前两天回调，连十日均线都没有碰到，今天就迫不及待又爆拉了。股价年内已经累涨了 355% 哈，是表现最好的 AI 硬件股之一。那个六股神怎么就看不上这只股票呢？老是死磕那几个算力股，这个涨幅一点都不比那个 AMD BE 差呀，更是甩了 CoreWeave 108,000里了。但现在才追戴尔已经有点晚了哈，风险开始增加，公司高管都开始卖股票了。 消息面上呢，公司计划通过发行投资紧债券筹集约40亿美元，主要用于偿还2026年到期的未偿债券，以及其余资金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其他公司发债股价都大跌的，他发债股价大涨，可以说这个行情真的很火。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表示，戴尔这次发债有望进一步巩固原本就已经较为稳健的信用状况，而 AI 业务呢正在推动公司经营表现达到创纪录水平。戴尔目前拥有足够的财务空间，可以维持它的中等 BBB 级的信用状况，同时对即将到期的债务进行再融资，并且进一步提高股东回报。哎，主要还是这个财报很好看，而且公司财务表现也不错。HPE 股价大涨，甲骨文在最新财报以及资本开支说明中确认，它的2027财年 AI 数据中心资本支出将会大幅增加，并且重点提及了对液冷系统以及高性能网络设备的需求。作为甲骨文 AI 数据的核心硬件与网络供应商，市场预期 HPE 将会直接吞下巨额订单，引发了资金的大幅抢筹。另外呢，前几天公司财报发布的时候，因为供应链积压引发过股价短暂波动哈，但市场很快就消化，并且呢重新聚焦于它公司的这个强劲的基本面。华尔街机构们现在是普遍认为 HPE 正从传统的低估值传统 IT 硬件厂商成功转型为高估值的 AI 基础设施与网络算力巨头了，所以现在给的这个估值溢价更高。最后总结一下哈，今天这个美股市场的反应呢，并不是一个 CPI 利空出尽的反弹哈，这个有些过于超前了，只不过是 CPI 数据没有那么差，油价呢又及时的回落，给了这个市场喘息空间。但是这个技术性修复并没有改变过去这一周偏弱的结构，这日 K 还处月均线下方呢。好的方面呢，是今天这个市场广度不错，大多数股票都参与了反弹。宏观环境虽然恶化，但是企业盈利和 AI 资本开支仍然拖住了股票估值。由于盈利预期仍然在上修，标普500的远期市盈率在利率攀升的背景之下仍然降到了大约 19.2 倍，所以这个大盘哈能够在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下还能够撑得住。目前美股仍处于牛市中的高位宏观震荡阶段，关键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不能够再失控突破 5% 的心理红线了，否则的话风险偏好可能会迅速恶化哈。所以现在最好的操作就是少操作，看涨不追高，看空不做空，留着一部分的底仓，这个静看市场波动就行了。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我是主持人 Coco，
8: 我是 Cherry，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7: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细成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8: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7: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7: 也门政府消息人士周五表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曼德海峡内的佩伊林岛，并夺取附近海岸城镇杜巴布。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沙特石油运往欧洲的重要通道。与此同时，沙特证实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东西运输油管，管道一度关闭，并造成多人受伤。沙特应伊拉克总理请求，目前暂缓报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已经严重受阻，胡塞武装如果进一步控制曼德海峡，可能同时威胁中东两条主要能源运输路线。美国暂未同意直接出兵，但据报愿意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支持。
8: 俄罗斯和乌克兰周五扩大相互无人机袭击，双方共报告至少五人死亡。基辅市长表示，俄罗斯使用喷气式无人机袭击基辅两座加油站，造成两人死亡，12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儿童。乌克兰其他地区的住宅和基础设施也遭到攻击。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袭击图拉州、库尔斯克州以及萨拉托夫州的石油和物流设施，俄方报告三人死亡，一座大型物流中心发生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的袭击越来越具有恐怖主义性质。
7: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周五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已经扩散至第七个省，累计确诊病例达到7022例，死亡人数升至3398人。最新病例出现在西北部的南乌班吉省，距离疫情最初爆发地区较远，显示病毒正在通过跨省人员流动继续传播。本轮疫情由较少见的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已超过2018年至2020年的疫情，成为刚果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轮埃博拉疫情，仅次于2014年至2016年的西非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医疗人员、合作机构和资金不足正在限制疫苗接种、病例追踪和隔离能力。疫情也存在向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等邻国扩散的风险。
8: 菲律宾一艘客运渡轮发生火灾，死亡人数周五升至35人，另有54人失踪，43人获救。事发于周三晚间，渡轮从首都马尼拉驶往热门旅游地巴拉望省科伦，在距离目的地约 4.5 英里处起火。幸存者表示，火势迅速蔓延，乘客争抢救生衣并相互踩踏，有人被迫从窗户跳海逃生。由于船舱温度过高并充满浓烟，救援人员直到周四仍难以进入，搜救工作受到影响。船上名册显示，共有134人，包括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但其中两人实际并未登船。获救者中包括两名智利游客，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渡轮内部已经严重烧毁，部分遗体难以辨认，事故原因尚未确认。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正在继续搜寻失踪人员并调查船舶安全情况。
7: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阴有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7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5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7: 周五，香港一家法院判处三名天安门事件首页活动组织者数年监禁。 香港曾是中国唯一可以公开悼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的地方。36年来，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一直被视为香港相对于内地自由的象征。中午的判决再次明确表明了北京正如何以国家安全为名侵蚀这些自由。三名组织者邹幸彤、李卓仁和何俊仁是根据北京2020年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被判刑的。身为律师的邹幸彤获刑最重，刑期为7年3个月。公运组织者李卓仁被判处7年监禁。去年解散的香港最大反对党创始人之一、同为律师的何俊仁则被判处5年2个月监禁。作为香港民主派的资深人士，这三人是香港支联会的领导人，该团体曾组织天安门烛光守夜，并呼吁结束党专政。由香港行政长官指定负责处理国家安全案件的三法官审判庭裁定，该组织的核心使命对执政的共产党构成挑战，判定三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自2021年9月被捕以来，他们已被关押数年，其中部分关押时间将折抵刑期，对他们的宣判结束了涉及香港最知名民主派人士的众多漫长国家安全的审判之一。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后，当局一直试图禁止任何公开纪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的活动。数万人曾聚集在一个足球场，悼念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遭军队清场时的遇难者。清场行动造成数百甚至数千人死亡。如今，在敏感的周年纪念日前数天，球场便会被封锁，成群的警员还会盘查独自前往的悼念者。香港的言论自由也遭到了严厉打压。选择为自己辩护的邹幸彤发表了毫不妥协的证词，使这场审判备受瞩目。在被捕前，他一直在准备为前记者何桂兰辩护，后者因参加非官方初选，于2024年被判处7年监禁。在法庭上，邹幸彤抓住一切机会表达对天安门受害者的追思。他当庭大声朗读了一些母亲的证词，他们的孩子在1989年死于坦克之下。当法官要求他将其反复提及的天安门大屠杀替换为1989年事件时，他与法官展开辩论。身陷残局后，每逢周年纪念，他都会发起绝食抗议。
8: 在金砖国家峰会开幕前两天，北京终于确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前往印度出席峰会，这将是他2019年以来首次访印，也是2020年两国爆发致命边境冲突后的首次。由于中方迟迟未公布行程，外界一度揣测，习近平可能像2023年印度主办 G20 峰会时那样，缺席德里的欢迎仪式。通常中国领导人外访通常在出发前4至5天正式宣布，仅提前2天公布并不多见。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美国同样拖到访问前2天才正式确认。这次访问的时机耐人寻味。金砖机制被视为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特朗普已多次对其发出威胁。与此同时，中印两国在贸易、直航和边界对话上悄然回温。峰会之外，此行至少有三大看点值得关注：挥之不去的西藏议题、逐步回暖的中印关系，以及笼罩在双边互动之上的美国因素。2009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举行金砖集团首次峰会。一年，南非在中国促成下加入，金砖五国正式成立。2023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上，集团再度宣布再度扩容，邀请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加入，转折随后出现。2024年，阿根廷新任右翼总统米莱致函金砖国家领导人，宣布放弃入会，成为扩容后首次受挫。即便如此，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和埃塞俄比亚仍正式加入。扩员后，金砖国家人口占全球近一半， GDP 超过全球30%，贸易占全球1/5，经济总量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已超越7国集团。首创金砖概念的前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此前在 BBC 中文表示，中印关系是金砖内部的一层根本矛盾，习近平试图把金砖集团变成他自己的7国集团， 我想印度可不会答应。奥尼尔说，中印不够紧密，很少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尽管两国都看重这个组织，都以全球南方的拥护者自居，但谁也不希望被对方的光芒掩盖。中印没有真正尝试合作，这阻碍了金砖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7: 俄罗斯驻台湾的非官方代表机构，全名为莫斯科台北经济文化协调委员会驻台北代表处，简称莫北协助台代表处。其脸书网页上9月3号发帖称，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1周年纪念活动之际，莫斯科台北经济文化协调委员会驻台办代办了纪录片《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的放映会，并举行了日本投降历史文献展，以呈现战争的最后阶段。贴文还写道，1945年8月9号，苏联基于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对背信弃义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发动了满洲战略进攻战役。与苏军对阵的是日本帝国武装力量陆军中最主要的一支战斗集团，关东军。红军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于幅员辽阔、地形艰险难行的区域展开进攻，在短时间内击溃了关东军的主力。台湾官员认为，俄驻台代表处上周的电影展映活动是为了传播和推动中国针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威胁论的叙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后，引发中日之间的外交危机。俄外交部未回应路透社的采访请求，中国外交部对此事表示不知情，但表示包括中俄美在内的盟军击败了日本的军国主义，高举和推动二战正确率的历史观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路透社表示，正密切关注中俄军事和认知作战合作。台湾外交部表示，约20名学术界人士受邀参观了俄驻台代表处的放映活动。台外交部称，尊重合法的正常交流行为，与此同时，俄代表处也应尊重历史事实，并遵守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路透社报道说，其记者未被获准进入俄代表处的放映活动。俄代表处工作人员称，仅受邀人士允许入内。一位参加该放映活动的人士表示，在场者包括一些前记者、商界人士、学界人士以及其他公众人物。八月，中俄大使联合发文警告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再军事化。路透社引述外交圈中消息称，自2022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后，俄外交人员在台北总体上保持低调。俄在台北的该代表处于1996年成立，台湾多家媒体网站报道了路透社的这则消息。中国国台办则驳斥台湾对此次放映活动的担忧，称之为操弄反华情绪、谋取政治利益的又一伎俩。俄罗斯侵乌战争后，台湾加入其他西方盟友对俄的制裁，被列入俄罗斯不友好国家与地区清单。俄高级官员曾公开支持北京对台湾的政治立场。
8: 我读过的最好的911亲历记述之一是尼古拉斯·斯潘格勒写的一篇短文《灾难日记》。当时他25岁，还在新闻学院读书，如今是长岛新闻日报的记者。那天早上，他恰好在曼哈顿下城，离世贸中心很近。在第一架飞机撞击后，第二架飞机撞击前就赶到了现场，和许多关于世贸中心灾难现场最初几个小时的早期回忆一样，那些文字写于记忆尚未被修正，以契合历史维度之前，他的文字读起来既诡异又令人毛骨悚然。他听见北楼跳楼者的身体砸在人行道上的声音，同时还能听见大楼室外摇声器里飘出的轻音乐。一棵刚被震得叶片尽落的树下是一条裹在粗麻布里的断腿。第二座塔楼倒塌后不到一个小时，就有围观者请斯潘格勒用一次性相机为他们在废墟前拍照留念。这是世界末日，或者说至少是一个世界的终结。而人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楚自己究竟应该作何反应。几天后，斯潘格勒试图理解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他写道，我相信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就在那几分钟或几个小时里终结了。美国精神，我们看待世界以及看待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的方式已经破碎，也许将不得不被抛弃。然而三个月后，当他重读这段话时，却觉得不对劲。 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终结了，不如说是被打断了。他写道，如果说真有什么美国精神，它也没有被显著改变。确实有那少数人，他们的生活被那一天打上了永久的血腥烙印，而我们大多数人继续被视为平庸的事件所塑造。911改变了一切吗？多年来，其实人们在这场袭击的后续影响上几乎毫无共识，但唯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答案是肯定的。持相反论点会被视为对受害者、对反恐战争中军民伤亡者的冒犯，也是对每一个在机场安检时不得不脱鞋的人的常识的冒犯。但无论是这个问题本身，还是对他的回答，始终都带有这样一种假设：911就本应该改变一切，美国以那样的方式遭到袭击，相当于接受了一场他要么通过，要么失败的考试。
7: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10: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主持人 Coco。
8: 我是 Cherry， 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7: 今天是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日，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五角大楼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分别举行仪式，遇难者家属逐一宣读近3000名死者的姓名。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出席五角大楼纪念活动，聆听当地184名遇难者的姓名，并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他说，袭击发生后，美国人在悲痛中团结起来。那一天，我们都是纽约人。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前总统拜登、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等人出席归灵地仪式。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在袭击25周年之际解密数十份有关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总统每日简报，再次引发外界对袭击前情报预警的关注。
8: 共和党首次全国中期选举大会昨晚在达拉斯闭幕，特朗普要求支持者把11月选举视为对他的再次投票，呼吁选民假装我的名字就在选票上。大会希望借助特朗普动员2024年支持他的选民，但部分民共和党活动人士和捐款人担心高物价、伊朗战争和移民执法争议可能使他难以争取独立选民。路透社采访的15名与会共和党人中，有5人对这一策略表示怀疑。特朗普目前整体支持率约为 33%， 在独立选民中的支持率只有 22%。包括缅因州参议员柯林斯在内的部分竞争激烈选区候选人也没有出席大会。民主党则希望把中期选举变成对特朗普执政表现的公投。
7: 距离中期选举不到8个星期， 特朗普和马斯克关联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开始向关键选区投入数千万美元。广告追踪机构数据显示，特朗普关联组织永不回头已经在六个摇摆州预定超过2490万美元的电视广告。另一家特朗普阵营组织向德州参议院选举投入1000万美元，马斯克支持的团体也追加240万美元。特朗普此前表示，计划动用4亿至5亿美元帮助共和党保住国会多数席位。不过，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选民目前的投票热情高于共和党，特朗普整体支持率也处于其政治生涯的低点。因此，这些广告能否在动员基本牌之外争取独立选民，将成为共和党选举策略的重要考验。
8: 美国参议员谈判人员正在讨论一项全国性人工智能安全法案，考虑要求科技公司在发布 AI 产品前主动评估被降低已经发现的重大风险。根据目前讨论的方案，如果联邦政府认为某款模型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可以阻止其发布，但相关企业有权向联邦法院提出挑战。法案还可能限制各州执行针对部分 AI 模型风险的独立法规，将主要监管权集中到联邦层面。支持者认为，全国统一标准可以避免企业面对50套不同规定。批评者担心，这可能削弱加州、纽约等州已经建立的保护措施。距离中期选举前的国会休会只剩三个表决星期，议员能否及时达成协议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7: 经历一个被多起枪击案笼罩的夏季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正面临上任以来最严峻的公共安全考验。企业界要求他在100天内提交具体行动计划，市议会则在枪支暴力应对、警察招聘、监控摄像头以及前警察局长离职等问题上连续施压。威尔逊则在本周三接受 KUOW 采访时回应称，市政府并非没有行动，但他同时强调，涉及生命安全的政策必须经过审慎评估，不能在政治压力下仓促决定。这场压力首先来自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7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大规模枪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事发后数小时内，市府和警方迟迟没有向政府公众提供完整信息，错误消息不断传播。威尔逊随后承认，市府危机沟通存在严重问题，并在枪击案发生数日后要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辞职。
8: 此后，劳动节周末，贝尔敦又在24小时内发生3起枪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枪击地点距离当时正在西雅图中心举办的 Barbershop 音乐节不远，但再次引发居民和商户对市中心治安的担忧。KUOW 报道显示，今年夏季的暴力事件还波及北奥罗拉大道、小西贡和雷尼尔滩等社区，使公共安全迅速成为市府预算和治理议程的焦点。9月10日，35名企业和社区领袖向威尔逊及市议会发出公开信，要求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签署者包括华州前州长克里斯汀、格雷瓜尔以及微软、星巴克、Costco、BECU 和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等机构的负责人。信中要求市府在100天内制定包含明确目标和定期进度报告的公共安全计划，同时增加小西贡等地区的步行和自行车警察巡逻，对多次拒绝治疗和安置服务的公开吸毒者采取执法行动，并建立关闭露天毒品市场的政策路径。西雅图都会商会称，这些要求旨在推动市府采取协调一致、能够衡量成效的措施。
7: 面对微软、星巴克、Costco、阿拉斯加航空等30多家西雅图地区大型企业和商业机构联名要求市政府加快改善公共安全，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作出回应，表示市政府已经在多个治安重点区域采取行动，并强调西雅图的枪击和凶杀案件目前已降至10年来最低水平。威尔逊表示，过去九个月，市政府已经加强了雷尼尔海滩、唐人街国际区、小西贡、北极光大道以及贝尔顿等地区的警力部署，同时对唐人街国际区进行街道环境和公共安全投资，并向小西贡投入更多资源。 市政府还在极光大道设置了道路隔离设施，并计划调整贝尔敦部分路边停车布局，以改善公共安全和减少枪支暴力。
8: 华盛顿州汽油价格近期持续上涨。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截至本周二，华州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加仑 5.51 美元，比一周前的 5.32 美元上涨19美分，目前仅次于加州，位居全美第二高。相比之下，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4.15 美元，较一周前上涨7美分。加州目前平均油价约为每加仑 5.87 美元，仍是全美最高。华州油价近期涨幅尤其明显。8月10日，全州平均油价还是每加仑 5.14 美元，如今一个月左右已经上涨37美分，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更大。2025年9月8日，华州平均油价为每加仑 4.46 美元，目前每加仑已经贵了约 1.05 美元。
7: 华盛顿州斯诺霍米实县五个家庭在劳动节周末前往贝壳山斯诺库尔米国家森林露营，却在深夜遭遇联邦移民执法行动。接近午夜时，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SEE 人员在美国林务局巡护员陪同下进入营地，最终逮捕五名男子。家属表示，当天晚上约十点，两名林务局巡护员来到营地，要求查看所有成年人的身份证件，并拍摄部分证件，记录姓名和出生日期，称是为了处理营地垃圾问题。不到两小时后，多名携带武器的联邦执法人员返回，叫醒正在帐篷内睡觉的家庭成员，并表明身份后，带走五名男子。
8: 美国国土安全部随后证实，这五名男子均来自墨西哥，不是美国公民，目前正在 ICE 居家中等待后续移民程序。美国林务局表示，其本身并不执行移民法，但会与其他联邦执法机构合作。两家联邦机构均未说明此次行动为何锁定这几名露营者。据报道，被捕五人中有四人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另一人曾于2016年因一级过失驾驶这一轻罪被定罪。家属称，这些男子大多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目前妻子和孩子不仅需要面对经济压力，也因深夜执法经历受到很大冲击。
7: 西雅图警方正在展开调查。此前，一名67岁男子于周四上午在西湖公园 Westlake Park 与另一名男子发生冲突后死亡。周四上午6点45分左右，警方接到报警，赶往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这座公园。此前有路人报告称，看到两名男子发生争执，并听到其中一人大声呼救。在警员抵达现场前，目击者告诉911接线员，其中一名男子已停止活动。警员发现67岁的那位男子已无脉搏，随即对其采取了急救措施。直至西雅图消防局的医务人员赶到，该男子随后被当场宣告死亡。
8: 警方表示，涉事的一名39岁男子在附近被发现并被拘留，附近实时犯罪中心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事发经过，侦探们正利用这些影像资料调查导致该男子死亡的原因。警方表示，还将加强西区，包括市中心和贝尔敦地区，身着制服警员的巡逻力度。鉴于该市近期发生的暴力事件，警员将开展车辆和自行车巡逻。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阴有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7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
7: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新闻 ：NFL 首次在澳大利亚举行常规赛。旧金山49人昨晚在墨尔本以27-7大胜洛杉矶公羊，取得新赛季开门红。49人四分卫布罗克·普尔迪传出205码和3次打阵，带领球队牢牢掌控比赛。 上赛季最有价值球员公羊四分卫马修斯塔福德没有完成达阵传球，并在第四节被换下。公羊多次受到失误和犯规影响，未能展现超级碗热门球队的实力。墨尔本板球场共有10021名观众到场，创下 NFL 海外比赛的上座记录。
8: 美国职棒大联盟方面，西雅图水手昨晚以4-3逆转德州游骑兵，并以2-1拿下系列赛。游骑兵先发投手德格罗姆前6局仅被击出1支安打，并送出12次三振，帮助球队取得3-0领先。但水手在第7局发起反击，坎佐内先打回1分，随后胡里奥、罗德里格斯轰出反超比分的3分全垒打。水手先发投手洛根吉尔伯特投满7局，送出11次三振。穆尼奥斯取得赛季第27次救援成功，水手目前落后美联西区榜首休斯敦6场。
7: 欧洲冠军联赛首轮星期4继续进行，首次参加欧冠的意大利球队科莫表现惊艳，主场以4-1大胜莱比锡。曼联同样以4-0击败首次参赛的阿塞拜疆球队萨巴赫，6次夺冠的拜仁慕尼黑以5-0横扫挪威球队博德闪耀，哈里凯恩取得进球，重返欧冠赛内的费内巴切则在主场与罗马1-1战平。其他比赛中，埃因霍温与顿涅茨克矿工同样握手言和。本轮大比分比赛频繁，多支传统强队顺利取得新赛季欧冠的开门红。
8: 美网今天产生女双冠军，美国选手泰勒·汤森德与捷克名将西尼亚科瓦以5-7、6-0、6-2逆转美国外卡组合克鲁格和蒙哥马利，首次搭档赢得美网冠军，并完成搭档生涯4大满贯全满贯。这是西尼亚科瓦个人第12个大满贯双打冠军。女单方面，萨巴伦卡和莱巴金娜分别淘汰佩古拉和高福，将在星期6争夺冠军。星期五男单半决赛先由头号种子兹威列夫对阵卡恰诺夫，随后谢尔顿与蒂亚福上演美国选手之间的较量。
7: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年全线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573.29点，上涨 0.98%，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56.98点，上涨 0.8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300.04点，上涨 0.96%。
8: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 0.39%， 报4390点美元每盎司，本周累计下跌 1.93%。 国际油价大幅回调，美油主力合约跌 2.43%， 报99.99美元每桶，周涨 9.30%。 布油主力合约跌 2.98%， 报104.42美元每桶，周涨 8.45%。 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7140.91美元。
7: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888.11点，下跌 1.18%， 恒生指数收于24805.63点，下跌 0.60%， 日经225指数收于64011.34点，下跌 1.93%。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 670.82元人民币。
8: 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4%， 明显高于7月的 0.1%，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上涨 0.3%， 创4个月来最大涨幅。汽油和航空票价上涨是推高物价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9月消费者信心继续下降，未来通胀预期上升，连续2个月偏强的物价数据使市场进一步压住美联储将在下星期会议上加息，并可能暗示后续仍有收紧政策的空间。
7: 美国商务部今天敲定针对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老挝太阳能电池及面板的高额关税，认定相关制造商以低价向美国倾销产品，并获得不公平的政府补贴。商务部设定的反倾销税率分别为 123%、94% 和 65%， 反补贴税最高超过 107%。 调查由包括第一太阳能和韩华在内的美国制造商提出。 支持者认为关税有助于保护本土生产，太阳能开发商则警告进口成本上升可能推高项目价格，并拖慢清洁能源建设。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随后还会做出最终裁决。
8: 美国和墨西哥正在加快贸易谈判，希望在不到八个星期后的美国中期选举前达成临时双边协议。消息人士表示，双方主要讨论汽车、钢铁关税以及北美供应链规则。由于美国与加拿大的谈判已经破裂，墨西哥希望避免遭遇类似结果，并争取在美墨加协定未来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先锁定对美贸易条件。汽车产业是谈判最大难点，因为美国提高关税可能影响到墨西哥工厂，同时增加美国汽车制造商的零部件成本。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7: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Coco 和 Cherry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8: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7: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8: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宣彤。
1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6: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5: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17: Hello，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一位来自旧金山的嘉宾 Lina， 她是一位资深市场公关人，现在呢是硅谷的全职妈妈，也是一位自媒体人，她自己运营了很多播客，还有博客，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育儿还有移民的故事。那么我们首先呢想请 Lina 和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Lina。
8: Hello， 宣彤你好，大家好，我是 Lina。那其实，正如宣彤刚刚讲的，其实我的背景呢，我是有过将近十年的做 marketing、做 PR 以及媒体行业的工作经验的。那这是我的前半生，后半生从我开始有孩子开始，然后我就转型变成了全职妈妈。那其实做全职妈妈的这几年，我自己虽然说在职场上面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空白的状态，但是，我自己其实有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我自己的成长以及在各项软性技能方面的提升，我觉得是从外界来讲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觉得在我自我内心当中，我知道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迅速发展和成长的阶段。那现在呢，我的孩子稍微大一些了，他们已经可以去上学了，所以我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时间。那其实在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我开始写博客，然后包括从2年前我开始做播客，我的播客叫做硅谷育儿少数派然后这个播客它就开始慢慢的有吸引到了一些和我一样也喜欢关注育儿教育，以及可能就是中西方的一些不一样的育儿的风格以及育儿的一些理念吧。然后很多的家长就变成了我的听众，然后这个听众的团体呢通过他自己有机的生长不断的壮大，然后现在已经长到全球有将近9000多的订阅的听众了。然后包括已经开始发展成一个小小的一个社群。然后我发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是运用了很多我自己的marketing 以及在公关行业的一些技能，比如说我怎么样去做我的所有的这些话题，然后包括我怎么样去做策划，然后我要去做录制并且做宣传，然后我要做平面设计，就其实也是运用到很多我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同时呢我自己也在不断的进修，我现在目前在旧金山大学，就是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在读研我的这个硕士的专业叫做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然后也是跟 Communication 跟传播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我非常享受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自己专长的事情，同时我也可以照顾到家里，照顾到我的孩子，然后同时呢我的播客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的社群，而且我的听众给我很多反馈，觉得他们从我的这些内容跟分享当中受到了很多的启发，受到了一些鼓励，特别是为很多也和我一样的就是在全职家长这条道路上面自我探索的家长，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情感上的陪伴和支持吧。然后同时呢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了很多在全职家长这个群体当中所面临的挑战，比如说我觉得全职妈妈、全职爸爸、全职家长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业，它其实依然在2025年的今天，它其实依然是一个我觉得被大家非常低估，并且是相对比较有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社会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没有得到一个被广泛的去大家去怎么说去尊重他的一个社会的价值，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依然觉得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或者是觉得他没有像这个在大公司里面一样发光发热，头顶光环在改变世界。但是其实我是希望可以通过我的这些内容的传播，为家长们，为全职家长们去发声，然后可以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思维，去打破这样的一个成见所以这个就是我播客的一个一个怎么说是一个 mission 吧然后现在呢播客发展也还不错，然后开始有一些品牌来寻找合作，然后包括我也在开始积极的筹备我的 newsletter， 然后可能不久的将来我就要推出我的一个就是简报平台，然后可以同步和我的播客一起给大家提供更多元的一个这样的内容的平台。
2: 了解，非常开心丽娜能来参加今天的节目。然后您刚刚说到之前是做公关还有 marketing 嘛，因为我本身也是做 marketing 做市场营销的，所以就觉得很有共鸣。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 storytelling 的能力其实对于做 marketing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嘛，但对，其实这个能力不仅是对于做 marketing， 其实我觉得对于各行各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需要的能力，就是您现在把之前在市场营销所学到的这种技能然后又运用到新的现在做播客做自媒体人，我觉得是对非常好非常有启发的这样子。
1: 谢谢。是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做播客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做一个内容了，就是我觉得它里面包含了很多除了 content creation 之外，然后你还要做运营，你还要做市场，你还要做很多的一些用户的体验的分析。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点像，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开始包括然后我要开始去因为有品牌来找我谈合作，然后我要开始要去做我的这个广告投放的报价，然后我要去

0: 哦，你我的合同就是它已经变成了好像是一个艺人公司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要是可以是一个全方位的多能手的这样的一个工种，其实有一点点就是 entrepreneur 的一个感觉，which 我自己也是很 enjoy。
1: 对对，就很像自己开始做一个 startup，然后你是 founder 这样子感觉，就是所有的技能都要进行学习这样子。嗯，好的。然后我有一个就是非常好奇的问题，就是您说您之前是有10年经验的资深市场公关人嘛？那在成为全职妈妈之前，你的职业发展的规划是什么样子的呢？后来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决定成为全职妈妈的呢？
0: 其实，在我做全职妈妈之前呢，我在就是 PR agency，就是在公关公司和广告公司这样的企业做了蛮久的。然后，因为我一直个人很喜欢就是做 creative 的一些工作，就是我觉得只要是有创意的，可以去想 idea 的，然后去创造一些品牌效应，并且可以被大家经常拿来讨论的这样一些很热门的话题，然后我是对这些，就是这样的工作，我是非常有，就是对我来说有吸引力的。然后我最后，其实我在媒体行业里面，就包括我在当时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的一家媒体叫《城市画报》，我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听说过，但是
1: 有
0: 这
1: 的。
0: 个媒体，因为其实就是在我的。在我的大学时期跟青年时期，他对我有很大的、很深的影响。然后后来我也很有幸的，就是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可以加入这个团队。然后我当时是华东区的品牌总监，那其实就是除了说跟媒体的工作相关，但是我做很多是在做品牌拓展以及跟其他各个品牌去谈合作。然后在那之后呢，我有。就是当时是刚好进入到中国的一个就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然后当时是 Uber 很早期的时候，它进入中国。那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打车的软件，然后你可以一键就是把这个叫车服务可以叫到你家里来，然后他们有拼车，可以又很环保。就是我是被这样的一个idea 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非常的吸引。我觉得它在改变世界，它在改变整个就是大家出行的一个格局和生态。然后我就觉得，假如我可以为这样的一份事业去贡献我自己的能力的话，那我会觉得非常荣幸。然后，也很机缘巧合，然后我就很有幸的也加入了 Uber 最早期的一个创业团队。那时候在上海的Uber 的公司，我是在做 marketing manager。那其实团队很小，那基本上你说是做 marketing，但是其实你要做各个方面，就像我现在一样，你是要多多方面的事情你都要去做。任何的跟公司相关运营，可以让这个business 可以走下去的事情，你都要可以冲在前面。所以我觉得在Uber 的那几年，我做了有2年吧，然后刚好也是就是，中国整个互联网大军就是整个起来，然后竞争很激烈，然后在 Uber 的每一天，因为我们当时就讲说，Uber 它你在 Uber 做3个月，相当于你在其他的大公司做5年到10年，因为你把所有的这些工作你全都做过了，然后你也全部都做出来了，然后你做了很多可能。有很多人在3年和5年的这些大公司里都做不成的事情，所以那个时期其实我觉得我是处在一个我觉得事业比较上升时期，然后我觉得我学了很多互联网的做产品的经验，然后做 marketing 的经验，而且很多跟硅谷这边，因为我们还是跟就是Uber 的总部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然后也是那个时期吧，然后我很频繁的会来，比如说旧金山要出差等等。其实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刚好是处在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职业上升期，因为我觉得所有在职场的人都知道，当你去完 Uber 之后，那其实有2个选择，就是第一，你无非就是你可以选择申请来 Uber 美国的公司继续工作，因为当时他们跟滴滴合并嘛，那我的选择可以来美国这边。申请在这边继续工作。另一个呢，就是说，那你可以跳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互联网公司，他们都会抢着要你。 啊，但是因为刚好那个时间段，我的人生就走到一个我怀孕了，然后我要去孕育我的第一个宝宝。那我跟我的老公就在讨论说，那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是我们想要去哪里？
1: 嗯，
0: 我们想要在哪里养育我们的孩子？啊，然后呢，就是刚好因为他的工作也是在一个硅谷的科技公司，然后他的工作就调度，然后来到了这边。那当时我就想说，我要把孩子生完之后，我是要继续回去工作吗？还是怎么样？但是当我越临近那个时刻，就是当你越临近你已经快要生孩子的那个阶段，然后你已经开始，我觉得我不想要离开宝宝，然后回去办公室里面，我觉得我离不开他。而且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是，我觉得我做任何事情，只要是我自己选择的事情，我都很沉浸式的，就是我是沉浸式带娃，沉浸式工作。然后我觉得我要做妈妈了，那我就想要，我要真的把这件，就是我是把它当成一项事业来做的，而且我有很强烈的好奇心，我想要知道做一个非常投入的妈妈跟你的孩子，亲力亲为的去照顾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想要看见他每一天的成长，他每一个小的进步，他可以去走路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我都想要在他的身边。所以我当时就想说，那我就辞了吧，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们家也没有说好像我辞职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困难，那只要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我就想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不想错过，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决定辞职，那就开启了全职妈妈的人生旅程。对，
1: 了解。当时有想到就是开始了这个全职妈妈的旅程之后会就是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吗？
0: 坦白说没有，我本来以为可能只是两年两三年这样子，可能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通常来说小朋友在最初的前两年的阶段，就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他就是他需要跟他的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常近距离的每天相处，然后我觉得这是对他的成长是一个最大的好处。所以呢，我刚开始想的是可能只是头几年吧，然后但是呢，结果老大生完了，然后一年半以后，然后我又发现有老二了，然后那我又不想要说，就是我同样给了老大的这么就是沉浸式带娃的这两年，那我也想说让妹妹就没有，所以呢，我就觉得 OK， 那我要再把我家老二也带起来，然后后来一直是带到他们可以就是去上 preschool。然后呢，我会相对来说一个上午或者是一个上午到中午到中下午的时间，我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他们在学校里面的。然后这个时间我才突然之间意识到，哦，我终于开始有一点点我自己的时间，虽然那个时间还是很短，你也做不了太多事情，因为你把家里面那些杂事儿清理的工作做饭稍微弄一弄，然后就要去接他们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有一个想法，就说，哎，我是不是要重回职场，或者是我是不是要重新做回我自己，或者是我是不是要就是又有一个新的转型，那个时期才开始会有这样的想法。
1: 了解，了解。那像您刚提到的，就是其实在孕育第一个宝宝的过程中，也是你们就是从中国搬到美国，所以其实也经历了一个新的环境嘛。那作为华人新手妈妈，你觉得在美国育儿的过程中有遇到过哪些挑战呢？然后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0: 其实先抛开我们是华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身份啊，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妈妈，当她从一个就是女性变成一个妈妈的这个角色转变，大家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就是你成为全职妈妈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孤独的工作，因为你每一天自己一个人面对一个婴儿，然后你有很多事情需要你自己亲力亲为去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说，哦，我可以跟我的团队一起，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很有创意的会议，然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很好的文案，就是它不是那么 exciting， 它有一些 exciting 的 moment，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需要你自己要有一颗很隐忍的心，还要有一颗可以定得下来的这样的一个 心态，你才可以去熬过那一天，就是那一整天。其实一整天的意思是24小时，因为当婴儿还很小的时候，然后他睡了吃，吃了醒，然后你要陪玩，然后你要给他换尿布，然后他晚上睡觉又要醒，然后你要再哄他，所以他其实是一个24小时完全全年无休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妈妈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就是你人生的角色发生转变了，特别是职业女性，你会突然一下觉得，诶，我曾经是一个就是好像有这个所谓的光环呐、啊，或者是有标签呐、啊，对吧？我是独立的职场的女性，但是突然一下变成一个全职妈妈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是一个完全就是默默无闻的角色，然后你是没有一个。好像你的这个角色在社会中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不被看见的。然后呢再加上因为我是华人，然后我来到一个新的国家，那我等于在这边又是一个从零开始，就是我是真正的变成了一个 nobody， 就是从一个本来你觉得你自己好像已经可以在职场上叱咤风云了，然后突然一下到这边来变成一个 nobody， 因为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你认识的人，然后你又是新手妈妈，然后一些带娃的资源啊什么的你啥都不知道，所以就真正的又是一个从零开始，好像你要把自己曾经建立起来的对自己的一些标签的东西全部打碎，然后全部忘掉，然后你就是从一个妈妈开始做起，让别人慢慢的了解你，然后你也自己慢慢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反而觉得我有重新认识自己，然后看到了自己曾经的一些我并不是很就是并不是很了解的那一面。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华人妈妈来这边呢，我觉得语言不是问题，然后生存不是问题，找工作不是问题，但是我觉得包括就是我觉得第一是你自己是不是可以耐得住寂寞，你自己是不是可以承受住在这个角色转换过程中的一些失落或者是一些失望的感受，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企业家精神，愿意从零开始做起，去开拓你自己带娃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天地。因为其实我自己回头看，我现在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嘛。
1: 嗯，
0: 那其实我做的这个播客叫硅谷育儿少数派，它本身就是跟育儿相关的。那我有这么多内容的提供，那是因为我在这边带娃带了8年，那我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讲，我有很多的资源可以给大家，我有很多的故事可以给大家，我有很多的一些育儿的专家教育者，然后我可以去让他们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有用的有价值的信息。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这几年当中的积累。
1: 嗯，了解了解。我觉得听下来觉得非常感慨，就是真的非常了不起，这样子一份就全职妈妈这样一个职业。然后我也觉得特别高兴，就是因为自媒体的兴起嘛，有越来越多的妈妈愿意出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自己的育儿经验什么。我觉得像您说，虽然现在的目前状况这个职业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好，随着像您这样的自媒体博主，然后非常有经验的全职妈妈愿意出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对这样子。
0: 是的，谢谢。
1: 是的。然后呢我有个自己本身很好奇的点，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育儿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嘛，包括就是女生可能在生小孩之前会想说，哦，那我之后如果有小孩我会怎么样教育他，那可能真正小孩出生了之后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我就想了解一下您自己来说，您的育儿观念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的育儿观念就是总结来说，我觉得我的一个终极目标是，我希望我可以给我的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是让他能够最终成为他自己，而不是成为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作为家长，就是你不是一个管理者的身份，你也不是一个塑造者的身份，你是一个支持者的身份，就是你是去支持他的成长，然后你要看见他，能够理解他，然后并且支持他，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就是特别是在硅谷嘛，其实在我的博客里面也是经常我去跟大家呼吁的一点，就是说好像就是有一种卷娃的大潮在经常吞食家长们焦虑的心啊，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很焦虑的家长，因为好像你觉得周围人都在卷啊，然后大家这个孩子们你稍微比就是稍微比一比好像就很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等等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就是不光是对孩子，对家长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一个怎么说一个趋势。所以我是希望可以通过我自己自身的一个实践，包括我经验的分享，还有我播客的传播，我可以让大家就是说，第一，我觉得做家长可以能够用一个更加缓慢的更加坚定的和自信的方式去关注到你自己孩子的成长，而不需要去被周围的一些声音所打扰到。我希望的是，就是为什么我的节目叫硅谷育儿少数派，其实少数派这个词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算是少数派，就是其实跟现在很多一些比较主流的教育的方式或者是一些在追求的东西，我觉得挺不一样的，就是我是比较想要让自己可以屏蔽掉很多的杂音，然后可以就是让孩子可以我尽我所能给他提供一个可以自由成长的童年不会去攀比，也不会说想要去被一些所谓的这种光环呐、然后一些标签的东西给禁锢住。我希望他可以就是自由探索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且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找到我自己的平和，我可以找到我自己的宁静，然后我可以就是make peace to myself， 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家长卷孩子的过程，其实他自己心也很累，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平和的家长，比较平和的心态这个其实是我希望可以去传达给大家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常说就是当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当一个情绪稳定家长，感觉是蛮难的，
0: 太重要了，
1: 对对对，
0: 太重要了。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 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易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我有听闻，就是湾区那边的教育很卷，是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在那个湾区那边的教育机构当数学老师嘛，然后他有时候就会跟我分享一些就是他们小朋友什么进度啊什么，然后上次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跟我说，他好像是大概三年级的小朋友就要学等差等比数列，我就惊呆了。当时他说他们当小朋友就有的上课听不懂嘛，然后就在课上哇哇大哭。然后一方面我们也是觉得挺有意思，但是也是觉得哎呀挺心疼小朋友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压的所谓卷的环境中。
0: 对，这样的对，其实我觉得我是确实看到，就是身边其实蛮多的小朋友，比如说三四岁的小朋友要去上数学课，然后或者是要去学写字，那可能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当然我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哈，这个我也不是说去 judge 某一些家长说你为什么要逼自己的孩子，但是呢，我会个人觉得是说人的成长跟人的生长的一个过程，它其实还是有怎么说，它是有一个自然过，就是有一个自然节律的，就是你的身体跟大脑的发育以及你情感的发育，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你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催出来的，就是你必须要耐心等待它 ready 了之后，然后它这个时期，然后他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虽然说你可以去很早的去培养他，你可以很早的去开发他，但是你的这些培养跟开发，他有没有挤占掉孩子们自由探索跟自由玩耍的时间？因为孩子他每天除了要睡午觉啊，要干嘛的呢？他可能也就剩下那几个小时嘛，对吧？那其实，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数据也都在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就是这个年代的新生的孩子，他们的自由玩耍时间跟我们那个时候相比，其实是大大减少了很多。所以，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其实就自由玩耍这件事情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来讲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可能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家长喜欢就是孩子就是从周一到周五他的那个 schedule 是排得很满的，因为家长就是说哎呀他放学回来了没事儿做嘛，对吧？那我又不想他在家里打游戏啊或者干嘛的，那就给他报一个什么班，对吧？那他可能从周一到周五他都是排得很满的。那但是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我是希望可以给孩子留白，就是给他一些留白的空间。虽然可能他有时候看起来你觉得他是在啥也没做，或者是不务正业，或者是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或者是做一些看起来很 goofy 的事情，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他在现阶段所需要的一个成长必经的过程。而且很多的这种在玩耍当中或者是在自己有空间去探索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保持他的好奇心，他自我学习的动力，这些很内在的东西才能被保护好。那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我觉得家长在这一块呢，我是可以理解很多人的心态，然后我也知道其实可能他们内心当中也是在纠结，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多一点的声音是告诉他们说，真的不需要这么着急，不要急着让孩子长大，然后学这些，因为他在前期把他内心的这些东西培养给建立好了之后，我觉得在他后面的路，走起来才会比较的顺，他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的时候，他的内心比较强大，他才能够经历和走得更长远。
1: 对，是的。然后我有个问题是，就是比较好奇，就是家里有两个小朋友的妈妈，对于就因为小朋友的年龄不一样，然后可能兴趣爱好呀性格都不一样，我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就是小朋友已经长大了之后， 然后说可能童年觉得爸妈偏心啊，或者说就是这种类似的情况，然后让自己造成了蛮大的心理阴影，或者说童年创伤的，也有一些家庭出来小孩，就是说跟家里的兄弟姐妹关系特别好，长大了还能就是一起相互鼓励扶持这样子。在这一方面，您有做什么样子的努力吗？或者说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呢？
0: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在育儿界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因为我自己也做很多这方面的学习，包括我会去听很多一些心理学家的播客呀，然后他们的一些书籍啊，因为家里面有两个小孩或者是甚至三四个小孩，你肯定要学会怎么去处理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然后你作为一个家长你怎么去在中间去平衡，怎么去调节。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点是，我觉得你要能够知道老大老二或者是不同间的兄弟姐妹他们自己的一个立场。就是比如说老二他本身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妈妈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所以他永远永远不可能像老大一样可以拥有那几年是只有妈妈只关注他的那个阶段，所以他可能相对来说总是会有一种潜意识的要去竞争的这种意识在。那可能你要先理解到他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那可能对于他很多的一些行为看起来表象看起来好像是很难搞啊，或者是不太 nice 啊，这样的一些行为你要能够读懂，哦，可能是因为他内心当中缺乏安全感啊，或者是他需要你更多的给予他一些 validation 啊，那么这是一个他的需求的信号，你要能够读懂，然后并且可以给到他一些相对的回应，而不是仅仅说啊，我爱你跟爱哥哥都是一样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发脾气啊？我也没有对你不好，是不是？然后我觉得你发这个脾气好像没道理。那可能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家长没有读懂这个孩子他这个发脾气或者对你说出来这样的一些话的背后的一些更深层的含义，它是一个需求，它有某一方面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然后你怎么样可以找到那个点，然后去满足掉它这样的一个需求。比如说那我去找一个时间，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one on one 的一个 play day， 就是我今天就妈妈跟你两个人一起去你最喜欢去的公园，今天哥哥跟爸爸出去，然后今天就我陪你，然后可能你就需要有意识的去创造一些这样的机会来去减少跟缓冲他们两者之间的矛盾的冲突。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要知道，就大家常常说，哦，你都是同一个爹妈生的，两个小孩怎么会那么不一样，为什么我明明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在育儿，为什么你们两个人给我的反馈跟回应是完全不同的。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对他们两个人的育儿的方式你认为是一样的，但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接受的和感受到的是不一样，因为他们两个站在不同的立场和站在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身份。那你说的同样的一句话，对于他们两个人其实接收到他们的信息系统里面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需要长期学习跟练习的一项技能，就是我自己也在还在持续的学习中吧，就是。
1: 了解了解。我觉得你们家小朋友很幸福，就是很幸运有你这样的妈妈，对，愿意去，对对，这样子学习探索这些，对他们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对。
1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然后我们刚刚请丽娜和我们聊了很多就是育儿心得嘛，现在我们想多聊一些就是关于自媒体，就是你的播客啊，还有就是其他相关的一个内容创作。就刚刚你有提到说这个受众群体在逐渐扩大嘛，那在运营播客和博客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最具挑战性的事情是什么呢？在前期，然后包括到现在不同阶段。
0: 嗯，其实最具挑战性的我觉得是坚持。因为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做播客，你要做录音，你要做内容，你要做采访啊，其实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喜欢做播客跟做传播出身的人来讲，其实都是不难的事情。
1: 嗯，
0: 最难的事情是你是否可以真的坚持做下去，一直不停的更新。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播客，它最多可能只能做到第五期、第六期啊，我已经做不动了，可能那个播客就荒废了，然后就没有再更新了。那可能你前期的那一股热劲过了之后，你是不是还能继续持续不断的输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点。因为好像说是有个数据吧，大概只有 90% 的播客能够走到第10期还是第20期、嗯、那我现在我这个播客已经是第27期了，所以就是快要到第30期了，就每一期其实都是一个挑战，就是你每一期你都要，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动力，我今天再累我再困我想睡个觉，可是我必须爬起来把这件事情做完，把这个最新的一集更新，我需要对我的听众负责任。因为我就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爱好，然后你就变成好像你想更新的时候就更新，你不想更新的时候就也没关系，反正也没有人来催你，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你如果是真的希望想要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长期的事业，并且我开始觉得我的听众对我是有期待，而且他们真的很喜欢这个播客，他们有去听，他们有去 follow，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就把这个东西我做起来一个开头然后就半途而废，所以我呢就是要持续不断的鞭策我自己，要记得去更新，要去更新，虽然再忙再累，然后你还是得抽出时间做，然后要继续的持续不断的坚持不懈的更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关键，因为有很多的做自媒体人，你说我要做 YouTube， 然后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可能就做到第10期啊，第11、第12期啊，然后说做不下去了，或者就突然之间又想了一个别的什么 idea， 然后就去做别的事情去了，就没有人可以就是真的能够坚持下去很久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能够坚持，这是一个挑战。
1: 是的，是的，的确，我其实更多是作为一个听众的角度嘛，就是我会听很多 podcast， 我也会在 YouTube 上面 follow 很多博主，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你发现，哎，好像两三个月都没有再看到他，然后一看，对，我好久都没有更新，然后我现在有的时候看到有的我很喜欢的播客，然后一两个月不更新的时候，哎，我就好担心，因为我就觉得说，长时间可能两三个月不更新这个事儿，他可能就不会再捡起来做了，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感觉坚持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0: 嗯，是的，
1: 是的，是的。那您在就是每期播客做内容策划的时候，您是怎么确定的这个内容，又是觉得它怎么吸引现在的听众，或者说吸引更多的受众的呢？
0: 嗯，其实有很多播，其实我是首先我做这个播客，我自己呢是觉得我有很多的话，或者是我有很多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然后我经常在半夜睡在床上会文思泉涌，哎，我突然间想到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好，很值得聊，然后呢就是我就会把它写下来，然后可能这样子的一些 idea它会常常会出现，然后呢，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出现过说好像我不知道我下一期该做什么。我就觉得有这么多的话题，因为你在育儿跟教育行业 有这么多可以去探索跟聊的话题，我觉得完全不缺话题。关键是你要用什么角度来去切入，你到底要聊什么，对吧？你能够给到别人什么，是给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价值，还是一些情绪价值，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我是觉得我不怕没有内容找，所以因为我自己是身在其中嘛，就是比如说我做育儿的博客，然后我还有一个博客叫华人移民故事，那我自己也是华人的移民，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就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员，所以我觉得我很懂他们，我也很知道他们在关注什么，我也很知道什么样的话题能够跟他们引起共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比较有帮助的。
1: 了解。那有没有就是您的哪期播客您收到的观众反馈是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或者说感动的这样子的反馈？
0: 有。其实像我的硅谷育儿少数派这个播客，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每一期不同的话题，比如说你会觉得说，哦，我们做了一期跟 AI 相关的话题，那这是一个很火的，现在大家都在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对吧？当然就是这个话就是这个话题到最后的收听率也是不错的。但是在所有的这些话题里面，就不管是热门的、冷门的，或者是一些偏门的，然后我到最后发现有一期的就是这个话题是最引起共鸣，它的收听率是最高的，你知道是跟什么相关吗？幸福感。就是那一期的话题叫做如何跟你的孩子一起找到幸福感，然后我就发现说，原来其实我们谈论一个这么经典的或者是这么传统的这么古老的话题，我们回到我们作为人，作为妈妈，作为孩子，我要找寻我的幸福感，好像听起来不是一个那么就是好像跟现在的什么潮流趋势相关的哈，它是回到人一个最本真的一个自我的需求，但是就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感兴趣的，是每一个人都相关，然后每一个人都在探寻的事情，就是这个其实挺出乎我意料的，就是我没有想到说那一期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因为就是很多人会给我们留言，然后在下面点赞，然后说听完之后会觉得很感动，或者是有人觉得说啊，其实我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这个，或者是就是他们有收到很多很多，就是我觉得让大家那一期听完可以让听众感受到说，我真的有去重新思考我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幸福，我怎么样可以跟我的孩子一起达到一个更幸福的状态，然后可以去引发他们的一些思考，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期节目的价值所在。
1: 我就非常好奇说您能不能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那一期播客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对，那期播客其实我们在讲的是因为我当时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个英文写作课程里面，老师让我们读了一本书，我忘记那本书的全名叫什么，但是那本书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作家他想要探索让自己变得更幸福的一些方法。但是呢他刚开始提出这个 idea 的时候被很多人嘲笑，是因为说你看就是你的生活已经是一个 decent life， 你是一个在纽约居住的很知名的作家，你的书卖得很好，你有两个很好的孩子，你老公很爱你，然后你有一个很好的房子，就你的生活看起来不会不幸福，然后你为什么还要再去问我怎么样可以更幸福。然后所以他的书在探寻的是说，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的生活可能都是处在一个还不错啊，算是幸福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当你想要提升只有那 10% 的幸福感的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然后为什么说从一个这样子的你现阶段的一个幸福水平再往上提一个 10% 这样的事情，你觉得不值得吗？对吧？就是我，然后我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然后我就跟大家去分享。然后呢，包括我去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自己怎么样对幸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就是什么东西会带给你幸福感。其实有很多的研究是表明说，第一，你的幸福感跟你的基因相关，就是其实 有50%是来自于你的基因决定你是不是比较容易感受到幸福。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天生的就是很容易就快乐，可能啊我今天看到花开了我觉得好开心，对吧？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天生他的那个对于幸福或者是快乐的触感就没有那么高。那所以呢，这是一个50%由基因决定，另外的50%呢，然后需要你自己去做一些叫做 intentional activities， 就是你要有意识的去做一些事情来激升你的幸福感。所以比如说你去做你自己很爱好的事情啊，做运动啊等等，对吧？然后这个50%当中只有40%其实是跟你做这些 intentional activity 相关，跟金钱、跟你的社会地位、跟你的 title 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相关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给家长的一个启发，就是说你自己怎么去看待幸福，怎么去理解幸福，你觉得用什么方法可以去找寻到你的幸福，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理念跟你的生活方式传递给你的孩子，让他也可以能够和你一起到达幸福的彼岸，而不是把目光只专注在那些所谓的一些物质的带来就是所谓幸福感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只要能考上一个名牌大学，你就生活就可以很幸福了，你嫁一个很好的人你就可以很幸福了，或者是你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就可以很幸福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研究表明并不是。所以那期节目就是在跟大家在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
1: 了解了解。我觉得就是大家谈到就是说怎么获得幸福感，通常都感觉是一个很空虚的概念嘛。虽然每个人都想追求，但是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方法，但是通过像您这样的播客就能够知道它是有研究，有基于理论，然后你是有方法可以去实践的，觉得非常的棒。那我可能节目也快到尾声了，我想问问您，就现在随着这个自媒体做得越来越好嘛，那未来对于内容创作啊还有自媒体的运营有什么样子的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目前主要在做的自媒体就是我的硅谷育儿少数派这个播客，并且我把它作为了我研究生的毕业项目在做。所以呢，我最近一直吭哧吭哧的，就是每一天在做剪辑啊，然后在做 guest booking 啊，然后我要去约一些嘉宾啊，然后呢，我要这个就是包括一些合作的品牌来找合作，那我需要跟别人去谈判呢、等等。然后包括我自己呢，未来的一个规划是，我希望可以把我的内容就是可以更多的去呈现到一些比较有策略型的一个方向，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想好了我的这个播客，那么可能我将来想要去邀请到的一些嘉宾，他可能分为就是说第一是家长，第二是教育者。那教育者他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些比较专业的专家的角度给到你一些就是教育方面的一些知识型的概念。那家长呢，我觉得我是希望可以让家长的声音被听到，有更多的一些家长的故事被传递出来。然后因为其实当你去听到别人的一些故事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 you are not alone， 就是你其实你在经历的别人也在同样经历。然后我觉得要把别人的这些故事，把家长的故事给分享出来让别人听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家长和家长之间可以相互的激励。然后同时呢，就是我自己会把我自己的一些观察育儿的心得，包括一些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域之间育儿的文化这样的一些观点带给大家。然后的话从形式上来讲，除了播客呢，那我会开始去推我的 newsletter， 因为你会有文字有图片那么这样的话你的内容呈现方式就更多元化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听众来讲，我可能更新播客没有办法非常的快速，但是我发布一个newsletter 发给你，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篇的一个很短篇的故事，或者是一个很短篇的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或者是有听众也曾经反映说，我们那期节目里面讲了很多的知识点，他希望可以有一些文字，或者是可以记笔记下来，那我就把这些东西整理成文字，然后可以发送给你，或者你可以去到我的网页上面就可以读得到。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我的整个的内容就可以变成一个更立体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你想要读也可以，你想要听也可以，然后你想要去查找也可以，然后所以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一个未来的规划吧。那另外一个在做的华人移民故事，其实是跟一家就是非盈利性媒体叫 ASAM News 一起合作的。那么我在帮他们就是用中文做这样的一档节目，是希望也可以带到更多的一些华人来到美国这边，他们在这边生活和工作的一些很真实的故事和声音，然后也是欢迎大家关注。对。
1: 是的，是的，那可以请丽娜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播客，然后这些博客内容可以在什么平台上收听，然后你现在的更新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那硅谷育儿少数派这个播客呢，其实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YouTube 还有在中国国内的小宇宙的平台上都是能够搜得到的，你就只要搜硅谷育儿少数派然后英文名称叫 Education Minority。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那个华人移民故事也是同样，但是它在国内的小宇宙的这个平台上是没有的，但是它在 YouTube、 Spotify 和 Apple Podcast 上面都是能找得到。对。
1: 那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要结束了，然后非常感谢丽娜今天给我们分享她的育儿经验还有一些做自媒体人的故事，我觉得都是听众朋友们可以深受感触的，无论你是以后有计划想要成为妈妈，或者说现在正在作为一名妈妈，无论你是全职的还是说你现在是一个职场妈妈，我觉得大家都会有所收获。那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非常感谢 Lina， 祝你生活然后事业都一切顺利。
0: 好，谢谢宣彤，也谢谢你今天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其实在这里也是就是借助你的平台吧，然后希望可以为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发声。我知道也有很多的家长像我一样，可能在面临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然后去从事全职妈妈、全职爸爸这样的工作那可能当他们再重新想要回去职场的时候，发现可能已经就是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在这里呢，我想要鼓励大家的就是说，就是你选择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这几年是非常珍贵和宝贵的时间，没有任何的事情或者是工作的经验可以代替这样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那么我希望呢，可以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共同的去推动一个，就是不管是从社会看待全职家长的角度也好，还是我们从这个系统上面来做一些比较就是改革，或者是可以做一些系统的变革，或者是一些推动，或者是一些改进，可以让整个职场的环境对于全职家长变得更友好一些可以帮助他们去给到他们更多的机会。因为其实虽然说全职家长从简历上看起来有了几年的这个职场的空白，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其实好像在能力上面就是和简历所呈现出来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消除一个这样的偏见，然后呢去更多的去拥抱你身边的全职家长，因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用他们自己的时间，在同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是的，没错。好，
0: 谢谢你。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英晨。今天是9月11日，西雅图的夜晚已经慢慢入秋了，白天还有夏天的余温，晚风一吹就会觉得季节正在换场。这样的夜晚适合听一些不太喧嚣的歌，今晚这30分钟我们不敢热闹，把几首适合夜里听的歌放在一起，它们有城市的光，海浪的湿气，也有说不清的拉扯，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不眠夜，我是英晨。刚这几首歌分别是《追光者》《山海》和《海浪》。从一束光走到一片海，从一个人的心事走进夜色里。九月很奇妙，或许是因为夜晚变长了，我们更容易听见自己的声音。接下来这几首歌会更柔和一些。如果你正在开车或者正在收拾家里，希望接下来的歌能够让这个夜晚多一些温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岁月长河中，总有一些名字跨越时代风雨，依旧熠熠生辉；总有一些身影以一生赤诚耕耘，为山河文脉种下永恒的艺术星火。在新中国舞蹈史上，尤其是中国芭蕾舞的拓荒之路中，有一位举足轻重的先驱者。他生于海外，却心归华夏。他自幼学习西式芭蕾艺术，却倾尽一生深耕中华舞蹈沃土。他贯通中西武艺，打破文化壁垒，从零搭建中国芭蕾体系，让西方古典芭蕾扎根于中华大地。他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创始奠基人，是新中国舞蹈教育的开拓者，更是被业界公认的中国舞蹈之母。他就是戴爱莲。纵观20世纪中国艺术史，戴爱莲的一生是与中国同频共振的一生，是为舞蹈事业燃尽热忱、至死不休的一生。他以百年芳华踏遍山河寻根，以极致专业开拓疆域，以赤子初心坚守使命，硬生生在空白的中国芭蕾版图上开辟出一条属于中国舞者的前行之路，为中国舞蹈事业筑牢根基，铸就辉煌。2026年是戴爱莲先生诞辰110周年。今夜，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轨迹，走进这位传奇舞蹈家的艺术人生，读懂他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体悟他的芭蕾理想与艺术担当。

1916年5月10日，大爱莲出生在拉丁美洲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一个三代华侨世家。当时的海外华侨身处异乡，却始终心系故土，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氛围自小浸润着戴爱莲的成长之路。母亲严苛的传统文化教育让她即便远隔重洋，也牢牢铭记自己的华夏根脉，为她日后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归国钻研民族舞蹈埋下了最深的伏笔。童年的戴爱莲天生自带艺术灵气，五岁接触舞蹈，七岁研习钢琴，十二岁正式踏入当地专业舞蹈学校，系统学习古典芭蕾舞。不同于普通孩童的玩乐天性，戴爱莲对舞蹈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与天赋。芭蕾的优美线条、规整韵律、优雅体态都深深吸引着这个少女。别人眼中枯燥严苛的基本功训练，于她而言却是治愈且热爱的修行。日复一日的压腿、足尖、跳跃、旋转，打磨出她极致的身体控制力，也塑造了她坚韧自律、精益求精的艺术品格。十四岁是戴爱莲艺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怀揣着对舞蹈的极致追求，他独自远赴英国伦敦，开启正统、专业、系统化的舞蹈深造之路。彼时的伦敦汇聚了全球顶尖的舞蹈资源，古典芭蕾艺术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戴爱莲先后师从安东道林、玛格丽特、克拉斯克、玛丽兰伯特等一众国际顶级舞蹈大师。他潜心研究古典芭蕾核心技法，吃透了西方芭蕾的训练体系、表演逻辑与艺术内核，打下了扎实的芭蕾功底。不过戴爱莲从未固步自封，满足于单一的古典芭蕾，她深谙艺术互通、兼容并蓄的道理。1939年，凭借过硬的专业实力，戴爱莲获得了著名的尤斯雷德舞蹈学校的奖学金，师从现代舞理论之父鲁道夫·拉班，研习拉班舞谱体系和现代舞技艺。在数年的深造中，戴爱莲融会贯通古典芭蕾的典雅规范与现代舞的自由灵动，熟练掌握了拉班舞谱的记录、创作与教学方法，成为中国最早精通这一国际通用舞蹈记谱体系的艺术家。

在英伦求学的岁月里，戴爱莲亲眼见证了西方舞蹈艺术的成熟体系与蓬勃生态，也越发清晰地看到了祖国舞蹈事业的空白和滞后。当时的中国没有专业的芭蕾教学体系，没有正规的芭蕾舞团，更没有系统化的舞蹈人才培养机制，传统民间舞蹈散落乡野，无人整理，西式芭蕾更是无人普及。身处异国的戴爱莲看着山河动荡、艺术荒芜的祖国，心底悄然埋下了一个坚定的理想，那就是学成归国，以武报国，把最顶尖的舞蹈艺术带回中国，让中国拥有自己的芭蕾事业，让中华传统舞蹈走向世界。这份跨越山海的家国初心，成为戴爱莲一生坚守的信仰。

30年代末，中国抗日战争烽火燃起，山河飘摇。远在海外的戴爱莲心系故土，再也无法安心伏案求学了。他毅然放弃了欧洲优越的艺术资源与发展前景，冲破重重阻碍，于1941年辗转回到战乱中的祖国。那时国内满目疮痍，民生维艰，文艺事业近乎停滞，舞蹈艺术更是无人问津。身边无数人都劝他重回海外安稳发展，但是戴爱莲始终坚持如初。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人民，我应当回国。

归国之后的岁月，没有鲜花掌声，没有安稳生活，只有战乱中的颠沛流离与艰难险阻。然而戴爱莲从未有过半分退缩，她以舞蹈为利刃，以艺术为火炬，在乱世之中开启了中国舞蹈的拓荒之路，也正式拉开了中国芭蕾事业从零起步的探索序幕。当时大众对舞蹈的认知极度匮乏，芭蕾更是完全陌生的艺术门类。很多人认为舞蹈只是娱乐消遣，毫无社会价值，更无法理解芭蕾这种西式高雅艺术的内核。面对贫瘠的艺术土壤，匮乏的人才储备，空白的行业体系，戴爱莲没有抱怨和妥协，而是潜心深耕。他深知西方芭蕾想要在中国落地生根，绝不能够照搬照抄全盘复刻，唯有扎根中华文脉，贴合中国审美，融入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存活发展和壮大。这也是他终其一生都坚守的艺术理想。中国芭蕾必须扎根在中国的土地里。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2026年，是中国舞蹈艺术教育家戴爱莲先生诞辰110周年。今夜，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轨迹，走进这位传奇舞蹈家的艺术人生，读懂他跨越山海的国家情怀，体悟他的芭蕾理想与艺术担当。为了探寻中华舞蹈之根，让西式芭蕾与中国民族艺术相融共生，1945年夏天，戴爱莲踏上了艰险无比的民间采风之路。西南、西北边疆交通闭塞，山路崎岖湿滑，山石坍塌频发，悬崖峭壁遍布，稍有不慎便会深陷险境。戴爱莲无惧艰险，跋山涉水，深入瑶山、川北、西康、新疆等偏远地区，走进少数民族村寨、草原山野，走入人民群众里。在篝火旁、山野间，他虚心地向瑶族、彝族、苗族、藏族、维吾尔族同胞学习原生态民间舞蹈，用最严谨的拉班舞谱，一字一句，一招一式，精准记录下散落乡野的传统舞姿、舞蹈韵律与民俗舞步。无数珍贵的濒临失传的民族舞蹈，因为戴爱莲的坚持和记录，得以完整留存，传至今日。其中，他用拉班舞谱记录的八个藏族舞蹈，现如今已经作为永久藏品，珍藏于美国纽约舞蹈中心图书馆和伦敦舞蹈中心图书馆，成为世界共享的中华艺术瑰宝。

历时两个月的风雨采风和潜心积淀，让大爱莲彻底打通了中西舞蹈的艺术壁垒。他将西方芭蕾的严谨技法、形体规范和舞台审美，与中国民间舞蹈的灵动气韵、民族风骨、人文内涵深度融合，创作出了一大批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的经典作品。一系列舞蹈作品如《摇人之鼓》《老悲哨》《思乡曲》《裸裸情歌》《苗家乐》等等，打破了传统舞蹈的刻板格局，让中国民间舞蹈首次拥有了现代化的舞蹈表达形式。

1946年，大爱莲倾尽心血打造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盛大公演，瞬间轰动了整个山城。清新健美的舞姿，厚重鲜活的民族气韵，中西交融的艺术美感，一扫当时文艺界的靡靡之风，让大众第一次亲切感受到中国民族舞蹈的独特魅力。随后他又带着作品奔赴上海，连演四场，场场爆满，万人追捧，让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正式登上了现代艺术舞台，载入了中国现代舞蹈史册，成为中国舞蹈发展史上的奠基之作。同一年秋天，大爱莲受邀远赴美国演出，在旧金山、纽约两座城市举办了多场演出和讲学活动。一开始没有专业乐团伴奏，便由画家丁聪吹竹笛随行伴奏，以这种最质朴的形式向海外观众展示中国舞蹈的独特魅力。东方舞蹈的温婉灵动、厚重底蕴，让美国公众耳目一新，如痴如醉。演出在当地引发了轰动，打破了此前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除了梅兰芳的剑舞之外没有其他舞蹈的刻板印象。这次访美表演让世界透过舞姿看见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搭建起中美民间艺术交流的重要桥梁，也为日后中国芭蕾走向世界埋下了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山河安定，万象更新，戴爱莲的艺术事业也迎来了黄金时代。怀揣着满腔热忱，他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以开拓者的魄力，奠基者的担当，逐步搭建起中国现代舞蹈与芭蕾事业的完整体系，创下了新中国舞蹈史上多个第一，书写了中国芭蕾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传奇篇章。作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核心奠基人，戴爱莲率先开启舞蹈人才培育工作，组建起华北大学文艺学院舞蹈队，为新中国培养出第一批专业舞蹈演员，填补了建国初期专业舞蹈人才的空白。随后他又牵头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专业舞蹈团体，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也就是中央歌舞团的前身，让中国舞蹈从此有了专业化、规范化的创作与演出阵地。在艺术创作领域，戴爱莲紧跟时代脉搏，扎根人民生活，领衔创作并主演了中国第一部舞剧《和平歌》，以芭蕾的艺术形式歌颂和平，致敬新时代，开创了中国原创舞剧的先河。与此同时，他深耕民族舞蹈的创新改编，以顶尖的编舞技法重构民间传统舞蹈，由此诞生了两部传世经典之作《荷花舞》与《飞天》。

荷花舞改编自陇东、陕北的民间传统荷花灯舞蹈。大爱莲摒弃了传统民间舞蹈的质朴形态，融入了芭蕾的形体韵律、舒展体态与舞台构图，以荷花的清雅高洁象征中国人的纯粹风骨与家国情怀，舞姿温婉灵动，意境悠远绵长。1953年，荷花舞亮相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斩获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会集体舞二等奖，让中国民族舞蹈与芭蕾融合的艺术形态首次站上了国际舞台。该舞在2022年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百部文艺作品榜单，至今仍然是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专业的必修保留剧目。

舞蹈作品《飞天》更是堪称中西舞蹈融合的巅峰之作，它是中国第一部取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而创作的舞蹈作品，借鉴了中国戏曲长筹舞的传统技法，结合芭蕾的形体控制、动态美感和现代舞台审美，雕琢出仙气飘渺、气韵磅礴的飞天舞姿。

长裙飞舞，长绸流转，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古典意境，又有西式芭蕾的优雅规整，完美诠释了东方美学的极致浪漫，是中国古典舞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1955年，舞蹈《飞天》斩获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飞升国际。1994年，荷花舞与《飞天》双双入选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像奖。此后历经数十年岁月沉淀，依旧久演不衰，熠熠生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2026年，是中国舞蹈艺术教育家戴爱莲先生诞辰110周年。今夜，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轨迹，走进这位传奇舞蹈家的艺术人生，读懂他跨越山海的国家情怀，体悟他的芭蕾理想与艺术担当。

如果说经典创作是戴爱莲的艺术锋芒，那么体系搭建与人才培育便是他留给中国舞蹈和中国芭蕾最厚重最深远的时代馈赠。作为中国芭蕾事业的拓荒者，他以毕生精力为中国芭蕾筑牢四大核心基石，彻底改写了中国芭蕾无体系、无标准、无传承的局面，为中国芭蕾的百年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首先，他搭建起了科学化、本土化的芭蕾教学体系。1954年，戴爱莲牵头创办新中国第一所专业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并且出任首任校长。建校之初，一切从零开始，没有教材，没有课程，没有师资标准。戴爱莲亲自梳理西方古典芭蕾的科学训练体系，结合中国人的身体特征、审美习惯与民族舞蹈特质，改良优化训练大纲，编写本土化芭蕾教学教材，制定标准化教学流程，彻底打破了西方芭蕾的单一教学范式，构建出适配中国舞者、贴合中国艺术语境的芭蕾教学体系。他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教学准则，亲自授课，亲自监考，为新中国培养出第一批专业芭蕾教学人才和表演人才。他始终坚守美育为本、德艺双馨的育人理念，不仅传授舞蹈技法，更传递艺术初心与家国情怀，让每一位舞者都懂得舞蹈不仅是技艺，更是责任与担当。时至今日，戴爱莲的育人理念与教学体系依旧是北京舞蹈学院的核心办学根基，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舞蹈人。

其次，大爱莲确立了中国芭蕾高标准高起点的艺术标杆。在大爱莲接手中国芭蕾事业之初，国内几乎没有正规的芭蕾演出，大众对芭蕾的认知极度模糊。大爱莲凭借多年深耕国际顶尖舞坛的视野与格局，拒绝低水平复刻和粗放式发展，从起步阶段就对标国际一流芭蕾艺术水准。他耗费四年时间，牵头排演了全本芭蕾舞剧《天鹅湖》，严格遵循古典芭蕾的艺术规范、舞台调度和表演逻辑，让中国观众首次看到了正统、专业、高水准的古典芭蕾剧目，直接拉高了中国芭蕾的艺术起点。在戴爱莲的坚守下，中国芭蕾从诞生之初就摆脱了粗制滥造的困境，始终以专业、严谨、精致的艺术姿态立足，为后续中国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与审美基调。可以说，中国芭蕾能够从零基础快速跻身世界芭蕾之林，离不开戴爱莲先生打下的高起点艺术根基。

第三，大爱莲赋予了中国芭蕾扎根民族、融通古今的创作基因，这是他对中国芭蕾最核心、最珍贵的贡献。戴爱莲先生始终反复告诫后辈，中国芭蕾不能照搬西方，不能做西方芭蕾的复刻品，必须拥有自己的民族灵魂。他一生践行芭蕾民族化的创作理念，坚持以西方芭蕾的技术为骨架，以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时代风貌为血肉，让芭蕾真正中国化。他从敦煌艺术、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养分，打破西方芭蕾的题材局限与表达定式，开创了中国原创芭蕾的全新路径。在他的理念引领与实践铺垫下，中国芭蕾彻底摆脱了对西方剧目的依赖，诞生了一大批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审美的经典作品，让高雅的芭蕾艺术真正扎根于中国土壤，贴合人民生活，传递民族声音，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芭蕾流派。

第四，大爱莲开拓了中国芭蕾双向互通、包容开放的国际化交流视野。他本人就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深知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与创新。建国初期，中外舞蹈交流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大爱莲主动担当起中外艺术交流的使者，一边将国际顶尖的芭蕾技法和现代舞理念、舞蹈教学体系等引入中国，填补国内的行业空白，一边又将中国民族舞蹈、中国原创芭蕾推向世界，让世界看见中国舞蹈的魅力。1950年代，在大爱莲的主导与推动下，新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也就是现在中央芭蕾舞团的前身，正式成立。大爱莲出任首任团长。自此，中国拥有了专属的、专业化的国家级芭蕾艺术团体。中国芭蕾事业正式步入了规范化、体系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作为中芭的创始奠基人，大爱莲为剧团定下了守正创新、融通中西、扎根人民、追求极致的艺术底色。这份初心与准则，至今仍然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立团之本。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2026年，是中国舞蹈艺术教育家戴爱莲先生诞辰110周年。今夜，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轨迹，走进这位传奇舞蹈家的艺术人生，读懂他跨越山海的国家情怀，体悟他的芭蕾理想与艺术担当。

纵观大爱莲先生的一生，风光与坎坷相伴，荣耀与磨难共生。在特殊岁月里，他曾遭受不公待遇，下放劳动，历经磨难，身心遭受极大的摧残。但是即便身处低谷，饱受委屈，他对祖国的赤诚，对舞蹈的热爱，对芭蕾事业的坚守，从未有过半分动摇。风波过后，有人惋惜地问他，凭借你的国际声望与艺术造诣，当年留在海外本来可以一生安稳，享誉世界，为何历经苦难依旧坚守故土呢？彼时的戴爱莲眼神澄澈，语气坚定，只一句话便震撼人心，这里是我的祖国。一句朴素的告白，道尽了他一生的家国赤诚。年近花甲的戴爱莲没有沉溺于过往的磨难，没有安于退休闲事，而是重新整装出发，继续奔赴舞蹈与芭蕾事业的耕耘之路。

改革开放后，戴爱莲受邀担任中央芭蕾舞团的艺术指导和终身顾问，倾尽余生之力培育新一代芭蕾人才，打磨原创芭蕾作品，推动中外艺术交流。他对待后辈极尽严苛，也极尽温柔。每一位青年演员的基本功、舞台表现力、艺术理解力，他都亲自指导，逐一打磨，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瑕疵。张卫强、赵民华、郭培慧、冯英、汪琪凤、辛丽丽等一大批中国顶尖芭蕾艺术家，都曾经受到戴爱莲先生的细心栽培。在他的严格训练与点拨之下，一众青年舞者站上了英国皇家剧院、巴黎歌剧院、莫斯科大剧院的国际舞台，斩获多项国际芭蕾大赛金奖，让中国芭蕾正式跻身世界一流行列。

除了深耕专业芭蕾领域，大爱莲始终坚守艺术为人民的初心，毕生倡导人人皆可舞蹈的大众艺术理念。他打破舞蹈的圈层壁垒，拒绝将舞蹈束之高阁，脱离群众，积极普及群众舞蹈艺术，推动舞蹈走进大众生活，扎根基层土壤。他牵头推广全民舞蹈运动，整理普及民间舞蹈技法，让高雅艺术不再遥远，让普通民众也能感受舞蹈之美，艺术之韵。如今全中国遍地开花的群众舞蹈展演、戴爱莲杯、人人跳全国群众舞蹈活动等等，都是对他这份艺术初心的最好传承。

晚年的戴爱莲依旧步履不停，初心不改。年过七旬，她依旧穿梭于亚、美、欧三大洲，奔走于国际舞蹈论坛、艺术赛事、高校讲堂，担任国际舞蹈大赛的评委，开展专题讲学，传播中国舞蹈文化，引进国际先进艺术理念。1982年，戴爱莲以超高票数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成为中国舞蹈界在国际顶级艺术组织中的核心代表，极大提升了中国舞蹈、中国芭蕾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戴爱莲先生一生获奖无数，誉满全球。1996年，他获得香港演艺学院高级院士称号。2001年，他获得美国俄亥俄舞蹈协会终身成就奖。2002年，荣获国家首届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每一份荣誉都是业界对戴爱莲艺术造诣、行业贡献和国际影响力的最高认可。但是他始终淡泊名利，谦逊纯粹，一生简朴，一心向义，把所有荣耀都归于祖国，归于时代，归于热爱的舞蹈事业。

2004年，北京舞蹈学院建校50周年，戴爱莲先生铜像正式揭幕，永远伫立在校园之中，见证着中国舞蹈教育事业的薪火相传。戴爱莲先生也拖着虚弱的身体亲自到场，他对着全校师生深情致敬，谦逊地坦言说自己只是舞蹈事业的铺路者，而世人皆知他是中国舞蹈、中国芭蕾的开山人、奠基人和引路人。

两年后的2006年，戴爱莲先生安然辞世，享年90岁。这位倾尽一生为中国舞蹈事业燃灯拓路的艺术巨匠，走完了他璀璨赤诚、波澜壮阔的一生。他虽已离去，但他留下的艺术财富、精神力量和事业根基，永远滋养着中国舞坛，照亮着中国芭蕾的前行之路。回望戴爱莲的百年艺术人生，我们读懂了何为一生则一世，一世终一生，何为心怀家国，扎根人民，融通中西，守正创新。戴爱莲的一生是跨越山海的归乡之路，是中西交融的艺术之路，是深耕不辍的拓荒之路，是薪火相传的报国之路。他用一生践行中国芭蕾扎根中国土地的誓言，让源自西方的高雅艺术在中国文脉的滋养下，生长出独属于中国的风骨与气韵，让中国芭蕾成为世界芭蕾体系中独一无二的东方瑰宝。戴爱莲留给后世的是身处乱世依旧心怀家国的赤诚，是深耕艺术精益求精的坚守，是融通中西不卑不亢的自信，是扎根人民服务时代的初心，是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纯粹。如今百年岁月流转，山河国泰民安，中国芭蕾蓬勃发展，薪火不息，中央芭蕾舞团佳作频出，享誉海内外，北京舞蹈学院桃李芬芳，人才辈出，中国原创芭蕾立足民族，走向世界，无数青年舞者追光而行，逐梦舞台。这盛世芭蕾，繁盛舞坛，皆是戴爱莲先生毕生所愿，毕生所耕。

点武山河，新耀百年。大爱莲先生如一朵高洁的莲花，历经风雨，不染尘埃。他以舞姿为笔，以初心为墨，以一生为心，在中华艺术长河中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他的艺术理想早已融入中国舞蹈的血脉根基，他的精神风骨早已成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标杆，他的拓荒之功永远篆刻在中国芭蕾的发展史册上。时光不负深耕，岁月不负赤诚。今天我们回望戴爱莲先生的传奇人生，致敬这位百年巨匠，一代宗师，更是为传承初心接续奋斗。愿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能铭记先辈风骨，传承艺术薪火，坚守扎根民族、融通中西的创作初心和艺术信仰，让中华艺术之花永远绽放于世界舞台。